0: 叶天体与华林、王逸飞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一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是小组学习的教材，华林在此书上签上自己的印章。1921年春，叶天体因病回家乡上虞休养，并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籍。在上虞，他向家乡的进步青年传递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好友夏蝉臣。《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传入上虞，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真理第一次以书刊的形式在绍兴传播，推进了绍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1923年，程望道应邀第二次来到春晖中学，讲授由他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春晖中学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向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架，供学生广泛阅读。这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上虞工农革命运动的勃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夏蝉臣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这本书，保存《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险情之路。
1: 当日本人来了，他要收，那么我们把这只箱子带了呢，这个到那个岭南，到那个下关。后来回来以后呢，抗战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上虞的话，简物资、简油山，那么当时烧局长。我们家里的话，茶几的话就那个要烧起来了。幸亏呢，遇到一个好心的我们的邻居，他认识的这个士兵的话，就把屁股都是包住了这个箱子。等结束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箱子带了以后，跑到那个后山。
0: 直到1963年，夏蝉臣在临终前才将珍藏该册的书箱传给了儿子夏云奇。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报告文学《大亡魂》，讲述了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动人故事。他想到自己家里也珍藏着这样一本《共产党宣言》，而且比大王村那本保存得更完好，于是他萌生了向组织上捐赠这本珍贵文献的念头，并与母亲钱永平不谋而合。199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夏云奇将这本历经两代人精心守护的珍贵文献，捐赠给了上虞县委、县政府，由县档案馆保管。2003年，他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么到了91年是吧？正值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我想把这本东西捐赠给我们的档案馆，那么后来在他们同意以后，他们把这本册子带到那个上海，去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检验出来确确实是真的，不是那个仿东西，真的。那么这样子呢，他这个价值的话，就不仅仅是这本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所以在我们。上虞档案是本本可载的。
0: 对比上海市档案馆同款藏本，上虞藏本的完整度令人震撼。它封面清晰，内页无缺，前印完整。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幸运，更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2: 全媒体记者王华伟、方婷、于杰、邓慧报道。
3: 7月1号至2号。京口河区党政代表团来渝考察，共叙协作情谊，共谋发展新局。

0: 上虞区领导于丹、朱江桥参加会议或陪同考察，金口河区领导张志、程旭平、谭超、万新参加。上虞区金口河区东西部协作工作联席会议上，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金口河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志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围绕深化协作深入交流探讨。双方现场签订了职工疗休养合作框架协议、金口精品消费协作框架协议，将在推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文旅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于丹对金口河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自2021年6月两地签署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结对协议以来，两地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在产业、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成为了合作伙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他表示，希望两地继续贯彻落实好中央和浙川两省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部署要求，聚焦上虞所能、金口河所需、金鱼所长，进一步续写金鱼良缘，更加精准推动两地合作向更深领域、更高水平发展，合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新典范。张志对上虞长期以来的倾力帮扶表示感谢。他表示，自两地结对以来，上虞区委区政府始终把金口河的事当作自家事，把金口河人民当亲人，以真情实意的付出、真金白银的投入、真抓实干的帮扶，跨越千山万水，送来温暖与希望。当前，金口河正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期待两地同心同向、携手深耕，深化产业共兴、拓宽民生共享、健全人才共育，全方位构建长效协同格局。张志对我区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创新引领转型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愿以此为契机，持续加强两地在产业发展理念、平台建设运营、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经验交流，推动互学互鉴、走深走实，合力书写协作共赢新篇章。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邀请绍兴市特检院专家团深入企业开展能源计量及碳计量审查指导帮扶，助力辖区企业夯实绿色发展基础。
2: 在浙江嘉诚化工有限公司，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和专家团队实地走访，重点对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碳排放数据采集核算等环节进行体检，精准梳理企业在计量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专家现场答疑，一对一指导，针对性给出科学合理的整改优化方案，手把手指导企业完成能源计量、碳计量全流程管理制度。
3: 市场监管局相关的专家对我们企业进行指导服务，对于我们与能源计量和碳计量起步阶段的企业来说帮助非常大。
4: 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的专家来到嘉诚化工，帮助企业呢去建立他们的碳计量管理体系，配备相应的计量器具，进一步提升企业碳计量的管理能力。
2: 截至目前，区市场监管局已走访6家企业，帮助企业排查解决10多个计量管理方面的问题。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专家上门服务，进一步规范了企业计量管理工作流程，有效提升能源消耗、碳排放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规范性，夯实企业碳数据管理基础，为企业节能降耗、合规经营、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的计量支撑。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开展能源计量与碳计量上门帮扶，以精准计量助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日前，由区文化广电旅游局牵头组织的数字赋能文产共融2026年2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暨第188期渔创下午茶活动在长塘镇翠翠森林举行。参与人员围绕 AI 赋能文创开发、产品设计、跨界融合与空间活化等议题深入交流，在山水之间共话数字时代文创产业新机遇。活动以一场高浓度的 AI 实战课开场。浙江天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超以 AI 广告片制作全流程实战营，从剧本到新媒体广告片的智能革命为题。 结合企业与浙江大学智慧绿洲共建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的实践经验，系统拆解了 AI 技术在影视二次创作、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领域的落地路径，为现场创客提供可落地的技术参考。随后，翠翠森林主理人石喜阳分享了项目运营情况与现实挑战。该项目依托靠西澳水库与原生山林，以无感能量收集为核心体验，打造轻量化文旅空间。通过专业化运营，每年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约40万元，探索出一条小而美的乡村共服路径。玉慧文创代表还结合自身业务，就 AI 辅助设计、文旅空间数字化改造、在地文化 IP 年轻化表达等话题踊跃建言，为上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创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7月1号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启动，为期62天。连日来，绍兴东站迎来亲子游与银发探亲客流叠加高峰，车站通过优化运力、扩容通道、升级便民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清凉顺畅出行。
2: 上午7点半，在绍兴东站候车大厅，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游的家长、结伴出行的老年旅客。进站口、安检口、检票口秩序井然，暑期出行氛围浓厚。
6: 我们今天呢带女儿去杭州烂苹果乐园，家里没事呢去逛一下，逛逛吃吃。那这个行程是6月份就制定下来吗？
7: 我今天很高兴，因为我和姑妈阿姨要去长沙玩，我们去长沙的橘子洲和博物馆。
2: 据悉，今年暑运绍兴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9万人次，到达38.5万人次，日均客流超5000人次，同比增长1.1万人次，增幅2.9%。为应对客流增长，车站从分流疏导和便民服务两方面强化保障。高峰时段增开安检与检票双通道，客流突增时提前放行，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候车室常态化开放母婴室和重点旅客休息室，服务台免费提供货箱正气胶囊，另增设票务窗口，旅客可在服务台快速办理改签、退票，减少奔波。
8: 早上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的话，客流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往北方向的话是南京啊、北京方向人会比较多，往南的话像，福州啊、泉州这个方向客流会比较高一点。
2: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客流密集，天气炎热，建议旅客提前到站，预留充足时间，妥善保管身份证件。如出现头晕、中暑等不适，请及时前往服务台求助。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日前，曹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区正式启用。新院区环境更优，设备更全，科室更完善，全面补齐曹鄂片区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让居民在家门口集合享受便捷优质的全周期健康服务。上午9点多，新院区慢病一体化诊疗区内，医生正在为患者细致问诊。新院区硬件实现跨越式提升，诊疗区域全面扩容，功能诊室布局合理，分区清晰，标准化预防接种大厅、儿童健康管理专区、放射检查室、一站式健康体检中心等一应俱全，全科、中医、妇幼保健、慢病管理等科室同步配齐。 过去，周边居民做基础体检、儿童疫苗接种或慢病复诊，常需往返城区医院。如今，步行即可到达社区卫生中心，常见病、多发病实现就近就诊。老年病慢病随诊和附有保健服务还可常态化上门，大幅节省时间与出行成本。
9: 好了，不老了，那都真的啊，感觉就是俺方便嘛，方便啊了。
10: 感觉在新疆这样街上，其实清扫在清扫化的，哦，像医院的，哎呀，社区要做些不一样嘛，嘛都行的。
0: 下一步，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充实医护力量，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提升基层诊疗能力，切实筑牢辖区居民健康第一道防线。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近日，东关街道南阳社区“向阳而行，同行未来”向阳树文艺周活动在东关体育馆圆满落幕。活动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少年儿童文艺展演形式，为居民献唱一场童真洋溢、温暖人心的基层文化盛宴。
2: 本次汇演共编排17个节目，涵盖歌唱、朗诵、戏曲、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朗诵《红领巾》一角，声情并茂，传递少先队员的赤诚初心；合唱《小花朵》《清甜悦耳》，展现童真浪漫的成长画卷。舞蹈劳动最光荣，灵动活泼，全是崇尚劳动、向阳成长的价值理念。汇演特别设置致敬环节，少先队员代表登台为社区优秀党员献花，佩戴红领巾，以少年之礼致敬前辈初心，在薪火相传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年来，东关街道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提质增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村社。南阳社区立足实际，深耕向阳树文化品牌，通过文艺汇演、暑期公益托班等多元载体，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

0: 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0: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1: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5: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2: 那还要进入嘞。
1: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3: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 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

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关系亿万农民增收致富的钱袋子，更是守护人民群众舌尖安全的民生底线。从产出来到管出来，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如何让农产品带着放心的标签上市，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在我区，一项关键而又快速的检测技术正在打通农产品质量监管的最后一米，让安全看得见，让合格来得快。2026年2月1号，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标志着合格证制度进入有法可依、规范发展的新阶段。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为方便广大农户及时申领合格证，紧抓农产品生产时节，为大家提供测速服务。
1: 今天我们来现场主要检测的是杨梅这个品种，然后主要是三个指标，一个是脱氢乙酸钠，还有一个是甜蜜素，还有一个是糖精钠。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是快速检测胶体精法。我只要去那边取几颗杨梅，然后放到这里，把里面的添加剂给提取出来，然后提取出来，到时候我再放到这个那个板里面去滴一下，然后就能够看出这个结果。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它会相应的，比如说只显示一条 C 线；如果是阴性的话，是两条线都有的，就是判断非常的方便，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
0: 陈林刚手中的这个小玩意儿，正是当前推广普及的新型快速检测技术。胶体精免疫层析法，它就像一份农产品的血糖测试报告，与传统实验室检测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不同，胶体精速测技术半小时内就能出结果，操作简便，灵敏度高。
2: 其实就是速测其实检测的一种哦。我们目前为止嘛，就是所说的检测其实是定性检测跟定量检测两种，其实然后呢，定量呢其实就是就是检测出来那个农产品里面有什么农药，农药含量是多少，就是有一个定性的一个数值。那个速测其实是一种定性的，定性的它是就是你这个农产品里有什么农药，农药就是有没有超标，就是很快，速度很快的就检测出来。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做速测的话，它速度非常快哦，就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全可以去结果了。
3: 那生产农产品是我们全程是化学农药是不用的，第二个嘛就是人膨胀剂，膨胀剂也不打的，还有就是催熟剂也不用的。我们除草嘛是都是人工除草，吃的是这样是安全的，都无药水的。假如我们除虫的话是都用除虫设备的，吃的放心的。吃的安全呢？
2: 因为速测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这个量比较大哦。一般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在那个水果上市啊、蔬菜上市啊这种情况下，我们都会做一个速测的检测。之后嘛，就是那个葡萄啊、猕猴桃啊之类的，我们还会依次就开展下去的。大概我们一年检测量大概可能1000批次左右。

0: 右吧。
1: 要达到年均1000批次的检测量，离不开基层监管网络的支撑，而将速测服务带到田间地头，更是打通了开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最后一米。
0: 目前为止我们是有一个监管平台的，然后我们做了数据检测结果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传到一个监管平台上面、那个平台呢，它是跟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的一个合格证其实可以关联的，就是速度很快，我们结果一上传，它那边过几分钟之后，它那个结果在平台上出来，出来之后你比如说电子版的合格证你打印的话，它上面就数据就有了，你扫一下，它扫一下之后它那个结果就一清二楚，下面的那个检测的什么参数你是不是合格的，它就一目了然的，大家都可以看清楚了的。
2: 现在是很快的，现在效率很高的，我们打出来，我们这个二维码打出来，它这个检测里面马上就可以查得到的，这个对我们很方便的。
1: 测速服务的施行不仅大大提升了监管效率，更直接解决了种植户尤其是散户的开证难题。按照新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都应当依法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农户仍存在着设备和技术上的门槛。
0: 我们各个检测各个乡镇其实也是有个检测室的，
3: 有站点的，
0: 对，有个站点的，我们都是免费的。老百姓有需求，你只要比如说你要拿上来，就蔬菜水果拿上来，他就可以免费给你做。然后我们目前为止还有几个乡镇就是有可以针对老百姓还可以开合格证。很多老百姓他是不可能说配备机器或者打印机或者怎么样子，我们乡镇配了这种一体机，老百姓可以过去，拿着身份证，你可以把就是你种的蔬菜水果拿过去，我们乡镇的检测是可以免费给你做检测，检测好之后他还可以按照你的身份证信息在那个一体机上给你开具，合格证就出来了。
4: 人证比对成功。
5: 他没有那个，
1: 从普及网红景区住宿、餐饮、休闲配套短板，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共富发展优势。年合作期满后，整栋楼宇归
6: 师傅，这算什么家长啊？表面上是关心孩子，实际上就是想钱的事情。哎，你跟我没关系吧？
7: 没事儿。其实他们这样也正常，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家长的心情我们应该理解。
6: 理解？怎么理解啊？关心孩子是关心孩子，要钱是要钱，本来就是两件事儿。
7: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守在这里的意义。通过教育，从思想上解决代际贫困问题。

0: 我应该是和平中学历史上任期最短的副校长吧。
1: 是吗？你这工作也太困难了吧？学生家长不配合，领导不理解不支持。反正现在看起来，这何广让的家长是够难沟通的。要不然我再去找他们说说。啊，
0: 先不着急。我已经联系保险公司了，看你定的赔付金额，他们接不接受，再沟通吧。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怎么解决问题啊？不然呢？问题就不会出现吗？
3: 暖暖，吃饭啦！来啦！
4: 爷爷，吃饭。嗯。爷爷啊，哦，饭凉了，吃饭。
3: 哦，
4: 没事，我看一下这个事故赔偿责任分析，你们先吃啊。
3: 还看他干啥呀？反正已经卸任了。其实呀，卸任挺好的。正好呢，

0: 暖暖，跟妈妈回城里的家好吗？
1: 不，妈妈说了，只要宝宝跟妈妈在一起，哪儿都是家。
0: 哎呦喂，这嘴巴呀，抹蜜啦。吃饭，吃饭。
2: 暖暖都说了，有妈的地方哪儿都是家。
0: 没错，
3: 你有妈妈，我也有妈妈。
0: 多吃点，多吃点啊！
4: 我看了一些类似的案例，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可以分三个部分。保险公司那边理赔应该有三四万，何广仁住院期间，医药费由咱们学校出。他落下的课，我跟各科室的老师都说好了，等他恢复的差不多了，就给他进行补课。
5: 学校的财力有限，这样的处置很妥当。行，就按照这个方案执行。安老师，我也娶你了。等过了这一阵儿，我再打报告，让你恢复原职。
4: 哎，别别别，现在这样挺好的，脑壳疼。
5: 阿言，你是不是想打退堂鼓啊？
4: 等带完这届毕业班再说好吗？
5: 行。
6: 哎，你好，他们有的是几点钟到啊？
7: 十点，十点，都说了好多遍了。
6: 哎，你说，我找他们要20万，是不是少了点？
8: 哪个晓得你那天嘴巴那么快？
7: 不过没得事，我等下晓得给你打配合，争取多要点。
9: 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7: 哎呀，你懂哪样？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娃娃，你伤成这个样子，不该多要点吗？
9: 其实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学校。
7: 你发神经啊？说的是哪样话？
10: 讲，哪情况？
9: 我之前是骗你们的，其实我是自己分享出去的。

0: 那你为哪样要翻墙了？我想爬出去吧，因为不想受处分，所以你想死活。那个吧。
1: 我跟你讲哈，我们当年拉人都没说过，你喊你们老师来，你之前咋个讲的，现在就跟我咋讲，不然的话，老子把你另外一条腿打断。
2: 好生说话。
1: 听到没？
0: 何广仁，老师来了。看一下，怎么样，好点没有啊？3万吧。3万吧？这是3万的事情吗？娃儿伤得那么重，你就给那么点钱啊？
3: 爸爸，哎，你闭嘴。
0: 30万，不得谈。
2: 何爸爸，你们要是对这个方案不满意，那也可以申请仲裁。
3: 仲裁？
2: 今天我来呢，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

0: 关于娃娃的中考问题，以娃娃现在的成绩，考上高中没得问题。就算是不能去学校上课，老师可以来这里给他补课。
1: 那个就不要你操心了，我们都想好了，等他一拿到初中毕业证，就跟我们出去打工。
2: 我咋个不晓得？
1: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我们现在去的那个厂子，人家一直缺人得很，一个月干下来还到10000多。哎呀，现在就算是大学毕业出来，也不见得挣得到那么多钱。你还是跟着我们出去打工来得实在些。
2: 不晓得你们去打工。
0: 何广然，如果你想继续读书，老师会尽量帮你。如果他们不让你继续读书，你可以告他们。
1: 哎，还有叫他娃娃去告自己妈那哈的，我遇得到了，你给我滚滚滚滚出去！
0: 广然，无论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来找老师。老师希望你不要放弃学习。这个医院我不会再来了。
1: 哎，你还不来了？你爱来不来，不来拉倒，不来更好。
3: 行嘛，有多远就多远。

0: 走，我们走吧。
1: 去哪里？
0: 和平总署。走，跟他们找个说法，叫他们赔钱。
1: 对的，叫他们赔钱。
0: 走，走吧，你去。
2: 学生现在上课，我们走，赶紧走！赶紧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
0: 走开！给老子走开！走开！
1: 王瑞雄，
0: 王老师，我听他们说来侯平中学闹事，我就过来看一眼。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哪个懂啊，老师？
2: 哪个？
3: 是他，那个绿色衣服军人。

0: 这个学校的小账，大家就拿样化，咱们好好讲嘛。没拿好说的，王老师来学校收的伤，就两个桌，赔钱，
1: 赔钱，赔钱，赔钱，赔钱，赔钱！保险公司不是已经给你们商量了吗？就那么点钱，你等我们是要饭的时候就帮我们打发了，哪那么轻巧的事情哦？
0: 对了嘛，就那么点钱能干完事情吗？啊，大叔，是我小妹责任吗？赔钱，要不要赔钱？
2: 何况人家伤，你咋打死乱枪了吗？
3: 鬼仔仔，你咋打死乱枪？
4: 杨然兄，霍国璋的伤是他自己翻墙甩来，当然了，虽然我们学校也有责任，但是他父母要二十万，我们咋能拿得出来嘛？这个是不是太过分了？
5: 咱这太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过分
0: 哎，唐二兄，你学校补课还有一个星期呢，你干嘛来了？我想早点回来复习，在家都没打个看书。
1: 你没有说实话。我妈要跟石蕊离婚，家里吵得厉害，我就先过来了。
0: 你来多久了？
1: 一个星期了，这学校食堂还没开门呢，你吃什么呀？我从家里带了一些米，每天把这米换成这粉，老师你锅还热着呢。回去帮着菜就可以吃了。每天这么干吃粉怎么行啊？
0: 没事儿，我还挺喜欢吃粉的。
1: 唐仁兄，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老师说呀。这样好不好？你每天拿着你的米到老师那里去吃饭。 你别想多了，我说的是你拿着你的米烧饭给老师吃。好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0: 这么香啊！来吧，
1: 这是根炒腊肉。
0: 唐瑞兄，没想到你做饭这么好吃啊！
2: 安老师还有个菜，等一下马上好了。
0: 好嘞。
1: 这道题的适用推论是等腰三角形顶角的平分线平分底边，并且垂直于底边。
0: 会了吧？嗯。这道题呢有点超纲，我就先不讲了，等下个学期你们会学到的。
1: 老师。
0: 嗯。
1: 怎么了？你还是给我讲讲吧，我也不确定我下学期还能不能继续读书了。
0: 来，你看啊，这道题其实和这道题的解题思路。

0: 人凶死不是在学校，哎呀，老子不管了！哎呀，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要让狗嘛！
1: 不要让狗，你说我让狗？
0: 人凶都已经躲到学校去了，你要么把他抓回来立到挂了吗？
1: 人凶的个性也太强了吧？思雨嘛是个小弟弟噻，就不能让一下他吗？
0: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
1: 来。 你看一下，脸肿成这个样子，都是他打的。
0: 我求你了，
1: 你滚开！哎

0: 哎，安老三，你啷个来了？是不是我们瑞兄在学校这事了？
1: 没事，他表现很好，我找你们谈一下。哦，哎，思云，来，
0: 这是老师送你的，只能打球，不能打架，而且跟爸爸妈妈讲话客气一点，要不要得？嗯，
1: 要得嘛。
0: 安老三。你请坐嘛，来嘛来嘛，来那边坐，来嘛来嘛，老师那边坐哈，来来来，坐嘛坐嘛。哎，我去给你拿个杯子哈。哎，
2: 唐瑞兄的成绩很不错，
0: 哦，
2: 现在啊在年级排到前五，
0: 而且他很爱学习，像这次暑假补课，他都是早早的就到了学校。喝水喝水，小心烫哈。
2: 好好。哎。
0: 那个娃儿呢？哈，他只要不敢弄课的时候，他就喜欢去学校。<笑>
2: 其实啊，我这次来就是希望你们家长能够支持他、鼓励他，让他安心读书。只要他保持现在的成绩，那考上一中没得问题啊。
0: 那真是祖坟都冒了青烟了。<笑>
2: 那学费不得了。关于学费的问题嘛。
3: 学校还有政府都相关的政策，你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们说嘛，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嘛。哎，我们家瑞兄遇到你这样的老师，真的是他的福气。哎，喝水嘛，喝水嘛。
4: 看你还敢不敢在家里欺负思云？
5: 那你是
4: 你们是滚！
5: 住手！你莫打了！
4: 二弟。
5: 今天命令你们二嫂，来年你们一起打，滚！
6: 我命令你们，莫打了，
5: 别打！
6: 不许打！别打了！我干什么？放开！
5: 安老师，
6: 住手！站住！别跑！安老师，安老师，你没事吧？
7: 没事没事，
8: 医生轻点，好痛，好的好的，
7: 已经给你处理好了啊。然后皮肤有一点擦伤，已经给你消毒上药了，之后可能需要每天过来换一次药。
8: 哎，好嘞好嘞，
7: 啊，好痛啊，妈亲，你是他家属吧？
8: 哎，同事，我是同事。哦，麻烦你过来跟我拿下药。
7: 好啊，好啊，好。
8: 唐瑞雄，你干嘛呢？
6: 安老师，对不起，都怪我，你不应该替我挡那一棍的。
8: 老师是成年人，很快就会好的。
6: 安老师。
8: 水，谢谢啊。你是不想跟老师说什么呀？
6: 老师，我不想读书了。
8: 唐仁兄，来，你坐下跟老师说说，为什么不想上学了？是不是因为家里的事情？
6: 嗯，我妈跟石韵她爸要离婚了。她说随便找个人嫁了就行。我知道她是为我好，但我接受不了。所以你想出去打工，
8: 帮妈妈减轻负担，是这样吗？我想像你保护我一样，保护周边的人。
6: 唐
8: 仁雄，老师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保护家人有很多种方式，你现在是学生，你就要好好学习，以后才能有出息，才能更好的保护妈妈呀。你是不是男子汉？
6: 是。
8: 我都没听到，根本不是。

我是。那男子汉应该怎么做？男子汉就要有不畏困难、笑着前行的勇气。给老师笑一下，笑得真难看，好好笑。 老师相信，你就是这样的人。

0: 安老师，安老师，
1: 怎么了？老师，不好了，唐瑞雄走了。
0: 什么？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他一直都没有回来。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了这个。
1: 安老师，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踏上离开这里的火车了。对不起，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在家的每一天对我来说都很煎熬。 更不想因为我要读书，我妈再去匆匆嫁给另一个人。外出打工这个决定，让我陷入了痛苦和无奈，内心十分的沉重。我真的很喜欢学校生活，很珍惜与您相处的时光。可惜，由于家庭原因的限制，让我必须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放弃上学。
2: 吴姐，要不和你一起把唐瑞雄找回来？其实我也劝过他，我说大不了我再找个男人嫁了，但是娃娃不同意我再嫁人。
3: 一定要嫁人吗？

0: 安拉森，我一个女人，又没得哪样文化，我不嫁人，那哪样养活娃娃？
1: 那你跟四哥？
0: 安拉森，走嘛，你走嘛。

0: 安乐生，不好意思哈，家里没得其他东西，你喝点红糖水嘛。其实我要感谢你，如果不是那天你去家访，我不会明白哪个男人根本就不愿意支持我的娃娃读书。 只想我的娃娃读完初中就出去打工，听你说还要读高中，就不干了。
1: 对不起啊，
0: 不关你的事，安老师。真的，早点看清一个男人是好事。

如果唐丽兄的学费，我负责嘞。谢谢你，老师。你还年轻，很多事情不只是钱的问题，是我不能给娃娃一个安稳的家。 他认命了，我也认命了。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娃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那老师，宝刀未老是不是？不简单你。来，谢谢阿老师。那老师，这里除了学生都变了，宿舍还有办公区域都还是那样子。
1: 二师兄。
2: 你上次说，如果可以重新再来一次，你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吗？
1: 南老师，你是在想，霍广然会做哪样的选择吧？暖暖，妈妈把你送到外婆家，妈妈就得回来。 所以呀，要听外婆的话，好吗？
3: 好。哎，
1: 何广仁，你过来。妈，哎，我看到一个学生了，你先上车啊。
3: 哎，好，
1: 我说句话。啊，
3: 快去。何广仁，
1: 你见到我，你躲什么呀？
3: 安老师，对不起。
1: 我妈说还得在养些时间。那你怎么在车站？你要去哪儿？谢完证，还有一个月就要中考了，你准备好了吗？班长把你名儿都报上去了啊，到时候我在考场等你。弄了没有？
4: 还有没有要去偷五张脸？车马上要开了，
1: 来了来了，马上。
4: 快一点。
1: 好好复习，知道吗？老师在考场等你啊。
4: 不好意思啊。
5: 谢谢您，谢谢您。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场14分钟了，超过15分钟就禁止进入考场了。
1: 师傅，各种办法都已经试过了，还是没联系上何广然。
2: 事要多，上厕所那么久时间。
3: 你好生跟妈妈说话嘛，
2: 杨安，赶快上来，马上要开车了。
3: 你闭嘴，就你惯的，赶快的。
4: 干嘛呀？
3: 还不舍得走啊？老子养了你15年哦，还不出来挣钱？快点，车要开了。

0: 哎，刘老师，看看周校长了吗？
1: 在大办公区，正夸你呢。
0: 安老师，恭喜你啊！今年中考你带的毕业班啊，突破了农村中学统招生考取重点高中人数的历史记录，总15个人。快来，里面坐。上面决定恢复你的副校长。

1: 这个位子一直空着呢，就等你了。欢迎重回和平中学的管理团队。啊，
0: 其实我今天有东西给您。
1: 调动申请表。
0: 我申请调动工作。
1: 不是，为什么呀？ 你也知道，我离婚以来都是自己带孩子，现在工作强度挺大的，我有的时候觉得一面代课，一面管孩子，真的很辛苦。虽然我妈可以帮我，但毕竟在城里，我这样两头跑，我压力也很大。我也想多陪陪孩子，总之， 这只是你的说辞吧？是不是因为何广然的事情？ 何广然的事情，你真的不用放在心上。每个学校总有没劝返回来的孩子，我们尽力就好啊。至于孩子的事情，这样，你住的房子小，我的房子大，两室一厅，咱俩换换，这样阿姨过来带孩子是不是方便些？
0: 不是房子的事儿，我妈她自己也有工作。啊，周校长，对不起啊。

0: 校长，
1: 我没哭，我就是眼睛不舒服。
0: 拿纸垫着点眼镜托，鼻子能舒服一些。

0: 静香，哎，师傅，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的课题，你来来。啊，
1: 你干嘛呢？
0: 师傅，您坐，听我跟你说啊。你看啊，平时我教物理课的时候，给学生们做实验，都是用实验室里的器具，但是学生们还是感觉有距离感。那如果把实验室里的器具换成他们身边能够找到的物件，你比如说锄头，比如镰刀。 在我讲力学的时候，如果我告诉他们手放在哪是最省力的，这样他们就会迅速的拉近和物理之间的距离。所以我的主旨和题目就是，如何在乡村教育当中能够让乡村学生找到身边能够用的器具，拉近他们和物理实验之间的距离，并且爱上物理。哎，确实有点长啊。
1: 很好啊。
0: 啊？
1: 跟学生们距离也拉近了，先生，你有没有觉得短短这几个月，你融入的很成功啊？
0: 树跑的也不错。师傅，你对我认可了。
1: 可以动笔了。真的？好。哎，你一直叫我师傅，其实我也没有教你什么。这个送给你。这是什么呀？其实我遇到了很多问题，却一直在逃避。 婚姻、孩子、父母，都在等我一个答案。婚姻还没等到就没有了。可是我的孩子，我不希望他等不到答案。这个呢，是我在和平中学10年以来遇到的各种问题、心得，还有一些家访记录。你就当它是个错题集吧。
2: 错题集。我一直以为在教育这门课里，我是一个优等生，但现在看看，我是班里那个永远特别努力，可总也考不好的那个学生。也许是方法不对吧。希望这个本子对你有用，说不定教育这门课，我以后还得请教你呢。

0: 这个架子倒了，是不是？小苗苗子没长好，园丁舍不得离开哦。大哥喽，
1: 是这个架子倒了。
0: 来，我来帮你啊，来帮一下。
2: 来和平中学也有10年了吧？整整10年。哎呀，日子过得太快了。哎，你还记得这个校区是咋过建起来的吧？王师长，我去看门见山了。把您请来呢，就是想请您关心一下我的母校和平中学。副校长。
0: 您就直接说吧。
3: 副校长，您坐，您坐，坐下说，您说。
0: 我们那个主教学楼旁边的两座楼啊，都被鉴定为危楼了。
3: 哦，啊，
0: 当然我们主要是怕学生有危险，一旦出了事情，那就了不得呀。
3: 哎，那副校长，
0: 哦，
3: 你们有没有打过报告？
0: 我们给县教育局、市教育局都打过报告了。
3: 孩子们的安全。
0: 是是，但你也知道，现在市里的财政很紧张。要不这样吧，我给您留一个我的电话，你呢以学校的名义，再写一个报告，直接交给我，我转交给相关部门，这样速度最快。
3: 好，好，好，好，太感谢了，太感谢，感谢部长，感谢司长，
0: 关心我们学校。
3: 别客气，别客气，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3: 王部长，您看这样处理可以吗？
2: 我看可以。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是我们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年我父母双亡，没钱上学，是于老师供我读书。从那以后，在于老师的培养教育之下，一个一个的农村孩子。 都走出了大山，可是于老师又得到了什么呢？最后，却在那样的房子里走了。虽然我知道他从不在乎这些，但是我真不愿意再看到那些像于老师一样心怀理想。 把毕生的心血都给了学生，最后却得到了与之奉献极不对等的结果。所以，王师长，恳请您对乡村教育、对乡村教师再多一些关注，多一些关爱。 别让像于老师那样的人寒了心呢。
4: 王部长，您别这样。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这座校区是于老师给我们赠来的呀。这件事情，哎，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每次想起来，还挺有感触的。

0: 其实我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离开这里，但这也是我没走的原因。
1: 现在反正我不管说啥子哦，都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但是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说。哎，不管是刚才我们走过的菜园子，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新小区，都是我们和平中学的老师一代一代教到下一代手里。啊，我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因为我是体育老师，我们之间还产生了不少矛盾。啊，
0: 我们那叫业务探讨。
1: 哎呀，我那个时候啊，五大三粗的，啥子也不懂，所以把这个教学的接力棒啊交到你手里，我这个选择还是对的。哎，这些年过去了，这些娃娃，这些小菜苗，也长成过样子，但是我总觉得呀，这个小菜苗要长大，它还是有些日子，所以我还是希望，反正最终你不要留下啥遗憾，啊。

0: 你把这个，好，那我给放啊。这些都要拿回去。
1: 好，都拿回去。还有呢？暖暖，哟，妈妈回来了。来，把这个花插到你那个小花瓶里去吧。
0: 我们都要回家了，插它干嘛？暖暖，妈妈累了，我们该回去睡觉觉啦。跟妈妈说晚安。
1: 妈妈晚安。
0: 好嘞，来，睡觉觉嘛。

0: 吗？不过我不回城里，奶奶会不会怪我呀？
1: 不到那一天，谁知道呢？

0: 哎，林正吧，没事。
1: 师傅，其实知道你要离开和平中学之后，我就一直想请吃饭来着。今天我还邀请了另外一个人，你看。哎，你
0: 小子怎么在啊？
1: 宋老师，宋老师，快快坐，请。
2: 不，
0: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联系上了？
1: 你都忘了吧？你那本错别字集里边就有他的英勇事迹啊。
0: 而且那天在学校门口，我们已经建立了战斗友谊了。
3: 要得，战斗友谊。
0: 安老师，我菜已经点完了啊。
3: 嗯，好，
0: 要不要喝点？
3: 行，喝点。
0: 这个怎么样？
3: 可以啊。
0: 喂，安老师，白酒哎。
3: 你不能小看安老师啊。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安老师读书的时候肯定是那种特别乖的女娃娃，对不对嘛？肯定没得会喝白酒。
1: 谁说喝白酒的就不乖了？再说了，你看，现在我都是乖女娃娃的妈妈了。你看看，你还是小看安老师了。今天我组的局，我说两句啊。安老师呢，马上就要离开和平中学了。我一想到这顿饭要请谁来，能够让安老师最开心，就想到你。为了开心，敬安老师。
3: 谢谢哈，谢谢。
0: 为了安老师。

0: 当年你们两兄弟是说好了的，每年给我五条谷子，你都三年都没给了，还给我说那些。
1: 哎呀妈，你不要太偏心了嘛，你帮大哥照顾家，他养你是应该的呀。
0: 大哥家头恁个困难，你还计较那些？
2: 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新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5: 来，给您打包盒。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

0: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看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
1: 到学校的层面，即多啲可能年轻人可以玩到呢一个运动啦。
2: 而家更加
1: 下一步中学噶咯，
2: 系已经有去到小学啦。其实
1: 小学
2: 啦，系啦，小学啦。
3: 在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并拥有稳定的业务之后，卢世轩终于能够专注于培训工作。2019年，他在东莞正式成立水上运动公司，成功将高校合作培养教练的模式转型为运营水上运动基地，事业迈上全新阶梯。
2: 好，我哋准备落水了。落水以前我哋做一做热身先。OK， 我哋即系手指向天啦，我哋拉拉手啊。系啦，
4: 哇，真系做足拉筋喎，真系。
2: 好，将你右手搭过嚟，左手压住。
3: 桨板作为新兴的水上运动，它巧妙地融合了冲浪的动感、皮划艇的操控技巧以及瑜伽的平衡与舒展，不仅具有极高的娱乐性，还是一项极佳的健身运动。
5: 好刺激啊！呢个，
6: 冇错啦。
5: OK， 喺中间呢位，
2: 系啦，喺中间个位
5: 平衡到啦，
2: 系啦，平衡到觉得自己 OK 啦，
5: 系，
2: 咁你就攞翻支桨。
3: 能上山莫下水，桨板并没有想象中容易控制平衡。
2: 推一推个码头，记住
5: 推一推码头呢个位，有啲紧张。
3: 卢世轩在东莞的大部分时间，除了用心经营水上运动基地外，还致力于水域救援公益服务事业，并且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展现了他的责任和担当。
2: 我而家亦都係東莞市嘅水上救援隊嘅副隊長，我亦都專門負責宣教嘅，即係我會做水上救援嘅普及工作啦，包括有防溺水啦，亦都有啲真正執行嘅水上任務嘅，包括我哋今日場地都亦都有紅十字會啊，其他嘅機構喺度做緊唔同嘅水上演練。
3: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飛速發展，各类水上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时尚的休闲文化活动，成为大湾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系个 grip 嘅，揸住啲杆得啦，
5: 揸下
2: 条
5: 脚，揸呢度，
2: 系啦，好舒服啲嘅。因为你跪喺度，只眼望前面，保持个直线
5: 就得。好似个平衡开始掌握到咯。
2: 系啦，放松啲就得噶啦。
3: 在卢世轩看来，水上运动不仅是一项充满活力和乐趣的运动，更是一个交流的媒介，大湾区的青年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增强认同。

0: 和归属感。
1: 他作为一个资深的教练，他会给到很多的启发，还有我定期跟他见面，其实我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新的收获。
2: 认识了很多来自大湾区的朋友，他们都非常的友善、活泼、真诚。
3: 我希望将来可以有更多人参与，更多人去到推广，也都有更多人可以享受水上运动。
4: 啲客快起身起，
5: 起
4: 系啦，好，平衡一下先，个人快，膝头哥可以再弯少少，少少踎喺度，系好定啲嘅，系，
5: 佢而家都仲系摇得 OK 啦，
4: 系啦，你好紧张噶嘛，但系佢系咁去震，放松啲，
5: 其实跌落水有摇位系咪先？
4: 系啦，最多系伸下个头翻。
3: 我呢个就呢度啦，
6: 系啦，冇错啦，
3: 唔怪之硬系有啲，好，将啲掌揿落水，系啦，眼望前面。望你想去邊地方
6: 啊？反而咧，真係唔望住個板咧，又會定啲個人。
5: 哇！正啊呢個，而家呢個
6: 板咧，真係會係上癮咯。尤其是出隊嗰個塔嗰度靚到不得了，所以咧，合一合先，再嚟過。
0: 東莞豐富的水資源為水上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同时也孕育了这片富饶的鱼米之乡。如今东莞的农产品不仅充分满足本地需求，还借助高效的物流网络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广州、香港等城市，为大湾区市民的餐桌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美味佳肴。
6: 幾年前我拍過一個節目叫做《香港原味道》啦，咁我去咗香港唔同嘅農場或者係魚塘，亦都係試過種菜、種米、養魚、養蝦，全部都試過曬啦。嚟到東莞呢一度，都係做翻同一樣嘅嘢，就睇下呢一度嘅魚、米、菜有幾咁新鮮。
7: 企咁高啊？
8: 係啊，上唔上嚟睇下？
6: 呢个台是特登为你呢一个田而设定嘅，点啊？
8: 呢一个台咧就其实是为咗我而设嘅，
6: 为咗你而设。
8: 因为咧，我每个礼拜都要嚟睇下自己啲产业啊，系啊，睇下而家自己啲场地种植情况啊，养殖情况啊。
0: 李丽华在东莞创业的香港青年，东莞首批大湾区职场导师之一。
6: 一个女仔。突然間跳出嚟，即係唔做辦公室嘅工作啦，都仲有好多工作啊！點解會係想做農夫呢？
8: 比較簡單啦，叫做可以親近大自然啊嘛。
6: 哦，你本身好中意大自然嘅，
8: 係
6: 咪即係成日都會去行下山啊？
8: 都會嘅，
6: 遊山玩水咁啊。
8: 即係我中意係睇啲綠色嘅嘢比較多啲。
6: 哦，咁你除咗種稻米之後，仲有啲乜嘢嘅生產？
8: 养鱼啊！
6: 我养鱼都有嘅，
8: 有一个养殖场噶。
6: 系咩？可唔可以带我睇下？
8: 可以啊。
6: 好啊，好啊，嚟喺边度？
8: 喺嗰边。
6: 嗰边 ，OK。
0: 李丽华的农场不仅有风吹稻浪的好风景，鱼塘中更是水美鱼肥。
6: 呢个塘又系做咩嚟噶？
8: 呢度啊，呢度系我哋嘅暂养池。因为我哋呢啲鱼咧系供香港嘅，咁咧喺塘嗰度上嚟之后咧，我哋要暂养七日。因为鱼咧本身咧，咁佢喺嗰个池塘度食得好饱噶嘛，咁咧佢就要嚟到暂养一段时间啦，将佢身体入边嘅食咗嗰啲杂质啊，食咗其他嘅嘢咧排晒出嚟，
6: 即系减肥
8: 排毒，
6: 即系你又喂到佢肥肥白白，但又要佢即刻喺呢度减肥，
8: 系啦，咁样呢啲鱼咧瘦身完咧，佢嘅肉质先至会更加好嘅。
0: 李丽华的农场事业发展迅速，除了源于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之外，更加因为他始终坚守对品质的严格要求。
6: 咁佢而家咁样系两位渔民喺嗰度系做啲咩？
8: 佢哋啊，佢哋要睇下啲鱼嗰个情况咯，睇下而家嗰个重量啦，同埋睇下佢活唔活跃咯。嗱，你见到咪跳上嚟嘅？
6: 系啊，就好活跃啦。
8: 系啦，跳咗上嚟嘅鱼咧系最好食嘅，因为佢三猛
6: 啊，系啊。
8: 咁我哋每日都要去检查一下个鱼个情况嘅。
0: 为了减少污染。李丽华坚持采用茶窟为鱼塘定期杀菌消毒，茶窟能够自行分解无毒性残存，鱼类误食也不会有药物残留。
6: 好了，

0: 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得？得唔 的鱼塘已经发展到100多个，每年出产各类鱼货50万斤左右。
1: 捉鱼，但系唔使我哋捉，我呢个系拉网啫。
2: 嚟啊！
1: 睇线啊，好线啊呢个位。
2: 系啊系啊系啊，慢慢啊，
1: 记住。
3: 交埋啊交埋啊，好嘢好嘢好啦，唔好唔好唔好近埋啊！
1: 唔好太埋唔好太埋 ，OK。
3: 唔好太埋，嗰啲水流。
1: 捉到啦！捉到啦！哇，佢挣扎得都几犀利啊！好。OK。哇！呢一幕原來是最難的，因為啲泥勁線勁濕啦，但係而家拉緊個勁重嘅兜，裝咗差唔多10多條，10多條魚喺度。哇！一條幾重啊？
2: 一條啊，10多斤噶。
1: 係啊。
2: 係咪啊？
1: 而家呢度，我哋啱啱抬呢一桶嘅魚上嚟啦。咁大概有10多條魚喺裏面咧，一條大概有10多斤啊嘛，係嘛？所以真係
2: 好重嘅，
1: 要五個人一齊攞上嚟先至可以。哇，好辛苦呢個真係。
0: 捕魚很辛苦，但面對豐盛的全魚宴，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試下我哋今日啲勞動成果。
4: 咁豐富，我哋兩個人食咁多，
2: 係啊，
4: 得唔得噶？
2: 得噶，點解唔得啊？你減肥啊？
0: 因為品控做得好，如今李麗華的魚不僅可以供應大灣區的一些城市，還會空運出口到加拿大等國家。
1: 開始點解要嚟東莞呢度創業嘅？
2: 其實咧，最初咧，我係因為咧幫呢條魚做呢個包裝。我就對呢條魚咧產生咗興趣，咁跟住咧就覺得
1: 即係所有嘢都從一條魚開始。
2: 係啦，就從一條魚開始啦。即係咧，點解呢條魚可以咁樣包裝去出口同埋去公港咧？咁我覺得就好特別啦。我就開始咧點樣去養好呢條魚啦嚇。咁慢慢一步一腳印，我就將呢個事業咧做大咗。
1: 嗯。
0: 在粤港澳大湾区蔡澜子计划的助推之下，李丽华严格遵循供港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精心打造农产品的种养殖流程，成功将自家农产品推向香港市场。不仅如此，他还在香港开设了多家专营店，既销售农场的新鲜农产品，又积极收集香港市民对农产品质量和需求的反馈，为农场的持续升级和发展打好基础。
2: 既然我可以做到呢样嘢，系啦，因为咧呢样其实系唔简单嘅，但系过程中咧真系嘅，得到嘅嗰个满足感咧系讲唔出嘅。
1: 工作啊，个生活好似都好轻松，好开心。其实中唔中意呢度？
2: 我好中意東莞噶，係啊，因為其實我都經常兩邊跑噶，有時會翻去香港啊，咁有時亦都會翻翻嚟東莞呢邊嚇。咁依家其實交通都好方便噶，嚇真係一小時灣區生活，係啊，我完全體驗到。
0: 在東莞創業的香港青年有很多，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具有東莞基因的製造業。或者是前景广阔的高科技领域，而李丽华则选择在农业领域发展。在他看来，民以食为天，淳朴简单的乡村劳作带来更多的是安宁和满足。
1: 圆满的人生应该是生起得来又写意， 揾到錢得嚟，又可以實現到自己嘅理想。而 Karen 咧喺東莞呢度揾到啦，所以我都要努力啲，諗下點樣豐盛自己人生先。
0: 過去，東莞以強大的製造能力為全球市場提供了種類繁多的商品。然而如今，東莞不再滿足於世界工廠的單一角色，一些企業正在與文創產業深度融合，通過結合製造業的實力與動畫產業的創意，孕育出新的發展動力。
1: 東莞的製造業咧，不嬲都好犀利噶啦，咁啊，包括呢個電子信息、玩具製作同埋呢一個紡織服務啊。嗱，講到玩具咧，我有一個朋友咧，佢好識得利用呢度嘅資源去發展自己嘅動漫世界啊，就喺呢度咋。
0: 近年來，中國在電影特效與動畫製作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進步，其精美畫面、流暢動作、震撼音效都已經達到國際一流水平。一批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为代表的作品，更是成功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赢得了国内外观众的广

0: 在这座制造业名城，粤港澳大湾区凭借完整的现代产业集群和巨大产能，正成为中国电影 IP 开发与周边市场拓展的引擎。同时，其庞大的消费群体助推电影周边市场繁荣，从潮玩到主题公园，为观众带来丰富消费体验。
1: 聂导呢个人咧，我系几佩服佢嘅，同佢经历都有少少相似啦。因为佢喺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咧，佢就冇做老师，为咗追梦咧而做呢一个视艺特效，咁啊亦都系冇放弃到，一直坚持做到好多好优秀嘅作品。所以我觉得佢咧，绝对系一个好值得学习嘅榜样啊！
0: 东莞，这座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城市，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前来追寻梦想。走在这里的街头巷尾，你就能感受到那种真挚的青春气息。你可以找到那份属于每个人的执着和追求，与这座城市一同前行，共同成长。
1: 東莞呢度其實俾一個幾好玩嘅體驗我啦，尤其是有得落水啦、落田啦，同埋係動漫嘅。所以如果要我用兩個形容詞去形容佢咧，我諗會係豐富同埋多姿多彩。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

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三个一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

0: 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辛苦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
1: 上虞区京口河区东西部协作工作联席会议召开，跨越山海，距离同行，金鱼良缘，再谱新篇。
0: 区市场监管局走进企业，开展能源计量和碳计量审查指导帮扶工作。
1: 数值赋能，文产共融，文创课下午茶解锁文旅融合新路径。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它的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辛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电视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

在上虞区档案馆的特藏库里，珍藏着一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它就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共产党

0: 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小册子见证了夏家两代人对真理的坚守和捍卫，也见证了一代代上虞人对革命文献的珍视与传承。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发行。当时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一错版反而成为今天鉴定其为首译本的重要标志。全国现仅存12本首译本中，上虞该藏本是品相最完整的一本。它的扉页上前盖着一枚清晰的印章“华林之印”。1920年9月，叶天体与华林、王逸飞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一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是小组学习的教材，华林在此书上签上自己的印章。1921年春。叶天体因病回家乡上虞休养，并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籍。在上虞，他向家乡的进步青年传递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好友夏禅臣。《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传入上虞，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真理第一次以书刊的形式在绍兴传播，推进了绍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1923年，陈望道应邀第二次来到春晖中学，讲授由他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春晖中学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向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架，供学生广泛阅读。这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上虞工农革命运动的勃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夏禅臣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这本书，保存《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险情之路。
1: 当日本人来了，他要收，那么我们把这只箱子带了呢，这个到那个岭南，到那个下关。后来回来以后呢，抗战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上虞的话，捡物资，捡油山，那么当时烧住宅。我们家里的话，茶几的话就那个要烧起来了。幸亏呢，遇到一个好心的我们邻居，他认识的这个士兵的话，就把屁股都是保存在这边烧死。等结束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箱子带了以后，跑到那个后山。
0: 直到1963年，夏禅臣在临终前才将珍藏该册的书箱传给了儿子夏云奇。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报告文学《大亡魂》，讲述了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动人故事。他想到自己家里也珍藏着这样一本《共产党宣言》，而且比大王村那本保存得更完好，于是他萌生了向组织上捐赠这本珍贵文献的念头，并与母亲钱永平不谋而合。199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夏云奇将这本历经两代人精心守护的珍贵文献捐赠给了上虞县委、县政府，由县档案馆保管。2003年，他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到了91年的话，正值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我想把这个东西捐赠给我们的档案馆，那么后来在他们同意以后，他们把这本册子带到那个

0: 上海去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检验出来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那个仿作品，真的。那么这样子呢，它这个价值的话，就不仅仅是这本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共产主义一项的问题啊。所以在我们上一段就本本刻在的。
1: 对比上海市档案馆同款藏本，上虞藏本的完整度令人震撼。它封面清晰，内页无缺，前印完整。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幸运，更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2: 全媒体记者王华伟、方婷、于杰、邓慧报道。
3: 7月1号至2号，京口河区党政代表团来渝考察，共叙协作情谊，共谋发展新局。上虞区领导于丹、朱江桥参加会议或陪同考察，京口河区领导张志、程旭平、谭超、万新参加。上虞区京口河区东西部协作工作联席会议上，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京口河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志分别介绍两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围绕深化协作深入交流探讨。双方现场签订了职工疗休养合作框架协议、京口精品消费协作框架协议，将在推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文旅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于丹对京口河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他指出，自2021年6月两地签署新一轮东西部协作结对协议以来，两地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在产业、教育、医疗、科技等领域成为了合作伙伴，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他表示，希望两地继续贯彻落实好中央和浙川两省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部署要求，聚焦上虞所能、京口河所需、京渝所长，进一步续写金鱼良缘，更加精准推动两地合作向更深领域、更高水平发展，合力打造东西部协作的新典范。张志对上虞长期以来的倾力帮扶表示感谢。他表示，自两地结对以来，上虞区委区政府始终把京口河的事当作自家事，把京口河人民当亲人，以真情实意的付出、真金白银的投入、真抓实干的帮扶，跨越千山万水送来温暖与希望。当前京口河正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期待两地同心同向、携手深耕，深化产业共兴、拓宽民生共享、健全人才共育，全方位构建长效协同格局。张志对我区以科技赋能产业、以创新引领转型的做法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愿以此为契机，持续加强两地在产业发展理念、平台建设运营、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经验交流，推动互学互鉴、走深走实，合力书写协作共赢新篇章。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4: 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邀请绍兴市特检院专家团深入企业开展能源计量及碳计量审查指导帮扶，助力辖区企业夯实绿色发展基础。
2: 在浙江嘉诚化工有限公司，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和专家团队实地走访，重点对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管理、碳排放数据采集核算等环节进行体检，精准梳理企业在计量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短板与不足。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专家现场答疑，一对一指导，针对性给出科学合理的整改优化方案，手把手指导企业完成能源计量、碳计量全流程管理制度。
5: 市场监管局相关的专家对我们企业进行指导服务，对于我们能源计量和碳计量起步阶段的企业来说帮助非常大。
6: 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的专家来到嘉诚化工，帮助企业呢去建立他们的碳计量管理体系，配备相应的计量器具，进一步提升企业碳计量的管理能力。
2: 截至目前，区市场监管局已走访6家企业，帮助企业排查解决10多个计量管理方面的问题。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专家上门服务，进一步规范了企业计量管理工作流程，有效提升能源消耗、碳排放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规范性，夯实企业碳数据管理基础，为企业节能降耗、合规经营、绿色发展提供坚实的计量支撑。下一步，该局将持续开展能源计量与碳计量上门帮扶，以精准计量

0: 助力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1: 日前，由区文化广电旅游局牵头组织的数字赋能文产共融2026年二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暨第188期渔创下午茶活动在长塘镇翠翠森林举行。参与人员围绕 AI 赋能文创开发、产品设计、跨界融合与空间活化等议题深入交流，在山水之间共话数字时代文创产业新机遇。活动以一场高浓度的 AI 实战课开场，浙江天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超以 AI 广告片制作全流程实战营，从剧本到新媒体广告片的智能革命为题，结合企业与浙江大学智慧绿洲共建生成式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的实践经验，系统拆解了 AI 技术在影视二次创作、跨境电商、直播带货等领域的落地路径，为现场创客提供可落地的技术参考。随后，翠翠森林主理人石喜阳分享了项目运营情况与现实挑战。该项目依托靠西澳水库与原生山林，以无感能量收集为核心体验，打造轻量化文旅空间。通过专业化运营，每年为村集体和村民增收约40万元，探索出一条小而美的乡村共服路径。与会文创代表还结合自身业务，就 AI 辅助设计、文旅空间数字化改造、在地文化 IP 年轻化表达等话题踊跃建言，为上渝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创新动能。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渝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7月1号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启动，为期62天。连日来，绍兴东站迎来亲子游与银发探亲客流叠加高峰，车站通过优化运力、扩容通道、升级便民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清凉顺畅出行。上午7点半，在绍兴东站候车大厅，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游的家长、结伴出行的老年旅客。进站口、安检口、检票口秩序井然，暑期出行氛围浓厚。
3: 我们今天呢带女儿去杭州烂苹果乐园，家里没事呢去逛一下，逛逛吃吃。那这个行程是6月份就制定下来吗？
4: 我今天很高兴，因为我和姑妈阿姨要去长沙玩，我们去长沙的橘子洲河博物馆。
0: 据悉，今年暑运绍兴东站预计发送旅客39万人次，到达38.5万人次，日均客流超5000人次，同比增长1.1万人次，增幅2.9%。为应对客流增长，车站从分流疏导和便民服务两方面强化保障。高峰时段增开安检与检票双通道，客流突增时提前放行，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候车室常态化开放母婴室和重点旅客休息室，服务台免费提供货箱正气胶囊，另增设票务窗口，旅客可在服务台快速办理改签、退票，减少奔波。
5: 早上7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的话，客流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往北方向的话是南京啊、北京方向人会比较多，往南的话像，福州啊、泉州这个方向客流会比较高一点。
0: 铁路部门提醒，暑运期间客流密集、天气炎热，建议旅客提前到站预留充足时间，妥善保管身份证件，如出现头晕、中暑等不适，请及时前往服务台求助。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日前，曹接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新院区正式启用， 新园区环境更优，设备更全，科室更完善，全面补齐曹娥片区基层医疗服务短板，让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便捷优质的全周期健康服务。上午九点多，新院区慢病一体化诊疗区内，医生正在为患者细致问诊。新院区硬件实现跨越式提升，诊疗区域全面扩容，功能诊室布局合理，分区清晰，标准化预防接种大厅、儿童健康管理专区、放射检查室、一站式健康体检中心等一应俱全，全科、中医、妇幼保健、慢病管理等科室同步配齐。过去，周边居民做基础体检、儿童疫苗接种或慢病复诊，常需往返城区医院。如今，步行即可到达社区卫生中心，常见病、多发病实现就近就诊，老年病慢病随诊和妇幼保健服务还可常态化上门，大幅节省时间与出行成本。
6: 好了，不老了，好了，
7: 真的
6: 啊，感觉就是俺方便嘛，方便啊了。
7: 感觉在新医院接接上，其实轻松点，轻松化的哦。像医院的，俺要社区要做些医院嘛都行的。
1: 下一步，曹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持续充实医护力量，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提升基层诊疗能力，切实筑牢辖区居民健康第一道防线。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8: 近日，东关街道南阳社区“向阳而行，同行未来”向阳树文艺周活动在东关体育馆圆满落幕。活动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以少年儿童文艺展演形式，为居民献上一场童真洋溢、温暖人心的基层文化盛宴。
0: 本次汇演共编排17个节目，涵盖歌唱、朗诵、戏曲、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朗诵《红领巾》一角声情并茂，传递少先队员的赤诚初心；合唱《小花朵》《清甜悦耳》，展现童真浪漫的成长画卷。舞蹈劳动最光荣，灵动活泼，全是崇尚劳动向阳成长的价值理念。汇演特别设置致敬环节，少先队员代表登台为社区优秀党员献花，佩戴红领巾，以少年之礼致敬前辈初心，在薪火相传中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近年来，东关街道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提质增效，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村社。南阳社区立足实际，深耕向阳树文化品牌，通过文艺汇演、暑期公益托班等多元载体，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惠民活动。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8: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

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质量安全是关系亿万农民增收致富的钱袋子，更是守护人民群众舌尖安全的民生底线。从产出来到管出来，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如何让农产品带着放心的标签上市，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答题。在我区，一项关键而又快速的检测技术正在打通农产品质量监管的最后一米，让安全看得见，让合格来得快。2026年2月1号，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标志着合格证制度进入有法可依、规范发展的新阶段。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为方便广大农户及时申领合格证，紧抓农产品生产时节，为大家提供测速服务。
1: 今天我们来现场检，主要检测是杨梅这个品种，然后主要是三个指标，一个是脱氢乙酸钠，还有一个是甜蜜素，还有一个是糖精钠。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因为它是快速检测胶体金法。那我只要去那边取几颗杨梅，然后放到这里，把里面的添加剂给提取出来，然后提取出来，到时候我再放到这个那个板里面去滴一下，然后就能够看出这个结果。如果是阳性的话，那么它会相应的，比如说只显示一条 C 线；如果是阴性的话，是两条线都有的，就是判断非常的方便，过程也是非常的简单。
0: 陈林刚手中的这个小玩意儿，正是当前推广普及的新型快速检测技术胶体基免疫层析法，它就像一份农产品的血糖测试报告，与传统实验室检测需要数小时甚至数天不同，胶体金素测技术半小时内就能出结果，操作简便，灵敏度高。
2: 其实就是素测其实检测的一种哦。我们目前为止嘛，就是所说的检测其实是定性检测跟定量检测两种，其实然后呢，定量呢其实就是检测出来那个农产品里面有什么农药，农药含量是多少，就是有一个定性的一个数值。那个速测其实是一种定性的，定性的它是就是你这个农产品里有什么农药，农药就是有没有超标，就是很快，速度很快的就检测出来。其实我们一般情况下，如果做速测的话，它速度非常快哦。

0: 大概就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完全可以去结果的。
1: 那是生产农产品是我们全程是化学农药是不用的，第二个嘛就是人膨胀剂，膨胀剂也不打的，还有就是这个催熟剂也不用的。
2: 嗯、
1: 我们除草嘛是都是人工除草，吃的是这样是安全的，都无药水的。

0: 去做一个税测的检测，之后呢就是那个葡萄啊、猕猴桃啊之类的，我们还会依次就开展下去的。大概我们一年检测量大概可能1000批次左右吧。
1: 要达到年均1000批次的检测量，离不开基层监管网络的支撑。而将速测服务带到田间地头，更是打通了开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的最后一名。
0: 目前为止我们是有一个监管平台的，然后我们做了数据检测结果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传到一个监管平台上面。那个平台呢，它是跟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的一个合格证其实可以关联的。就是速度很快，我们结果一上传，他那边过几分钟之后，他那个结果在平台上出来，出来之后你比如说电子版的合格证你打印的话，他上面就数据就有了，你扫一下，他扫一下之后他那个结果就一清二楚，下面的那个检测的什么参数你是不是合格的，他就一目了然的，大家都可以看清楚了的。
2: 现在是很快的，现在效率很高的，我看他打出来，我们这个二维码打出来，他这个检测里面马上就可以查得到的。这个对我们很方便的。
1: 测速服务的施行不仅大大提升了监管效率，更直接解决了种植户尤其是散户的开证难题。按照新规，农产品生产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社都应当依法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农户仍存在着设备和技术上的门槛。
0: 我们各个检测各个乡镇其实也是有个检测室的，
3: 站点的，
0: 对，有个站点的，我们都是免费的。老百姓有需求，你只要比如说你要拿上来，就蔬菜水果拿上来，他就可以免费给你做。然后我们目前为止还有几个乡镇就是有可以针对老百姓还可以开合格证。很多老百姓他是不可能说配备机器或者打印机或者怎么样子，我们乡镇配了这种一体机，老百姓可以过去拿着身份证，你可以把就是你种的蔬菜水果拿过去，我们乡镇的检测是可以免费给你做检测，检测好之后他还给你按照你的身份证信息在那个一体机上给你开具，合格证就出来了。
4: 人证比对成功。
2: 他没有那个
1: 从杨梅的速测筛查到葡萄、猕猴桃等陆续上市水果的跟进检测，从检得出到检得快，从要我用到我要用，这种就近快检、便捷开证的贴心服务，正让农户从要我开证转变为我要开证。快检的全面落地实施，不仅守护了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更让农民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得更踏实、更有底气，真正把田间地头的好产品转化为消费者口中的好味道。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石井水库凭借独特水上池山林湖山景观，早已成为我区炙手可热的近郊生态打卡地。每到节假日，环湖露营、徒步观光、摄影采风的游客络绎不绝。随着游客需求越来越多元化，原有配套设施承载力不足、业态单一等问题逐步凸显。立足片区协同共赴发展规划，我区启动相关配套升级工程，用以拉长旅游消费链条，夯实生态文旅长效发展根基。一起来看。走进上浦镇石井水库物业联建综合体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建材有序码放，工人们分工开展墙体砌筑作业，掀起一股大干快上的建设热潮。作为石井片区项目驱动共赴布局的关键载体，该配套工程抢抓施工窗口期全速推进，补齐网红景区住宿、餐饮、休闲配套短板，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乡村共赴发展优势，助力全镇打造全域农文旅融合样板。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于今年3月开工，6月初顺利实施主体结构结定，当前气体、内部装修等工序稳步推进。项目总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规划设置14间特色客房，配套标准化接待大厅、特色餐厅，后续还将拓展露营基地、户外泳池、健身休闲空间，引入轻食餐饮、文创零售等业态，

0: 到一站式滨水度假综合体，与之配套的水库驿站项目已于去年竣工。待综合体建成后，两处文旅配套将形成联动互补格局，全方位提升景区综合接待能力。
1: 目前计划是一期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0: 近年来，我区积极构建共赴片区发展体系，石景片区坚持以重点文旅项目为牵引，串联水库生态景观、乡村闲置资源、户外休闲业态，走出一条水利生态加乡村旅游加共同富裕特色路径。依托水库优质水生态资源，当地持续盘活山水资源，不断丰富近郊休闲产品供给，实现引客来、留客住、促消费。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高标准推进综合体内部施工与业态招商，同步统筹环湖绿道、停车、导览等公共服务提升，将慈园文化、山水生态、乡村休闲资源串珠成链，持续擦亮石景水库生态文旅名片，以优质文旅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盖北镇珠海村的首个重创空间项目目前已正式动工建设，通过村集体出地、投资商建设的模式，各方合作打造综合性商业楼宇，为乡村增收、便民服务注入全新动能。来看报道。在盖北镇珠海村党群服务中心旁，村里首个重创空间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各项施工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原址为村内废弃老旧厂房，为盘活村集体闲置土地资源，村两委创新合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本联合开发，由村里提供土地，投资商全额出资，携手打造村级重创综合体。
2: 现在是党章，啥就是其实最晚这是项目的结构，这个是有的这样推的。那6月9号、7月、8月，就是到8月底结构完成，然后就装修分层，竣工应该是1月。
0: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一栋8层综合楼宇，整合公寓租赁、生鲜商超、特色餐饮、便民药店等多元业态，满足村民生活消费、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需求。按照合作协议，投资商享有楼宇20年物业使用权，期间每年向珠海村缴纳12万至20万元不等的租金。20年合作期满后，整栋楼宇归村集体所有，将持续为村集体经济带来长效稳定收益。
3: 翠珠环抱，碧水如镜。位于长塘镇惠皇村的靠校水库，时下成了不少市民周末出游的新选择。被网友亲切称为绍兴小九寨的这片秘境，通过引进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昔日藏在深山的水库如今焕新亮相，成为绍兴人微度假的又一打卡地。一起去看看。
0: 走进靠校水库，满目苍翠的竹海扑面而来，水面碧绿温润，整片山谷被绿色环抱，没有喧闹的人流，只有风声、竹叶声和潺潺的水流声。不少市民携家带口，沿着水库边的游步道散步，在竹林间小坐，享受这份难得的清静。
4: 是第一次来这吧，然后我感觉这里还是挺好的，因为这边本身它是一个水库嘛，然后现在建了这个以后，就不光是发挥了它自然生态方面的优势啊，然后也有了一些娱乐设施啊，配套的一些业态啊什么的，那我们像周末可以来这边放松一下。
0: 靠校水库藏在长塘镇惠皇村的竹海深处，因水质清澈，景色宜人，早就在社交平台上小有名气。这次当地引入哈哈计划翠翠森林文旅项目，对水库周边环境进行了系统改造和提升。一期开园后，游步道、观景平台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既保留了原生态的竹海韵味，又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5: 首先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名字的时候叫翠翠森林，一方面是来自于我们背后的山和水是翠绿色的，然后是有一个颜色的画面感，然后青山绿水。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翠鸟，然后 它的这个是设计了一个我们的世界观。那在森林里面，翠翠藏着五种能量，等待着游客来发现。

0: 这五种能量分别是光的能量、心的能量、水的能量、风的能量，还有生命的能量。那这五种能量其实是我们设计了一个小小的自然的一个体验，大家走入自然，然后通过这五种能量上面的小任务去感受自然。那我们是希望游客从以往单纯的一个游客身份变成一个森林共建者的身份，那这样子的身份的转变会让他对于森林来说会更加的有参与感。那我们也希望游客在来的过程中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自然体验啊，走入自然，感受自然，最后再到保护自然，有这样子的一套完整的一个生态闭环。
1: 从绍兴市区出发，开车不到一个小时就能抵达这片竹海秘境，短短的距离却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城市的喧嚣被层层翠竹过滤，取而代之的是满山的绿意和清新的空气。这种说走就走、不远不累的微度假体验，正契合了当下都市人对于松弛感的追求。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创客城市建设，一批像哈哈计划这样的青年返乡创业项目相继落地，从造里湖营地到春晖青年营地，再到如今的长塘翠翠森林，一个个藏在山水间的文旅新空间正在被唤醒。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里，心中要亮堂。
1: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我这次也做了一些风格上的改变，你看这个画，看出来了，真漂亮。哎呀，这样。易大设计师，易大设计师，你好，你好，下班了。哎呀，你好，你好。哎呀，秀荣同志也在呢。哎呀，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我这不是在做这个报社的记者工作吗？这个公司合营啊，我们这个车间是试点单位，啊，所以呢，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车间的这个普通工人啊，这个工方代表啊，资本家呀，包括您这样的设计师、艺术家，这个设计灵感是出自哪里？那你想了解什么？啊，就你就比如说我刚才一进门的时候啊，我在看您在欣赏您的这个作品，是吧？太美了。好。
1: 这是中西方风格杂糅的设计尝试。
0: 哦，中西方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是来自敦煌壁画上的飞天舞。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杨记者是去过敦煌。
0: 敦煌嘛，敦煌啊，我跟那个工友同志们，我先聊聊两句啊，你忙。

0: 你新做的啊，做的非常好。小叶，杨记者来采访你，文部长知道吗？这事儿跟文部长有什么关系？让他帮你把关呀。修容姐，我不想享受某些特权，我也不希望别人从我这儿找到攻击文部长的机会。我做的一切都要我负责。就算你是这么想，别人一样觉得你有特权。
1: 别人怎么觉得我管不着？我只管做好我自己。你这有结合吗？你这有？
2: 我再给你看看。
1: 和外国。
3: 没打扰警卫员工作吧？
1: 我还以为你会说不打扰我休息呢。
2: 这个点儿你是不会休息的，我也一样。
1: 图纸进行的怎么样了？需要我帮你出主意吗？
2: 不要。
1: 怎么，看不起我这个外行？那必然，
2: 外行不能知道内行。文普同志，
4: 是，首长。
2: 首长命令你不要熬夜了，赶紧睡觉。
4: 嗯，
1: 听首长的。你也早点休息。
4: 晚安。
2: 晚安。
5: 小叶，小叶，哎，修容姐，
2: 你快看看这篇报道，这儿，这上面啊没有写你的名字，但是厂领导打电话问我，他们觉得这个设计人员指的就是你，这不是最终的草图啊。
5: 怎么会跑到杨玄安手里？那你是怎么处理这些草图的呢？
2: 我把他们给了打版的师傅，让他们做出样品来给我看看。哎呀，
5: 那就是师傅搞错了，他们把这个当成你的设计方案了。我去找杨玄安。哎，不是，我得问问清楚，他怎么能用我废弃的草图？怎么能写成这样？
2: 如果杨玄安故意针对你，你去找他辩解有用吗？
5: 那谁能替我辩解？
2: 找文部长吧，他是领导，又是老革命，肯定要。我再重申一次，我自己做的事情不连累他人。
5: 文部长是他人吗？
2: 修容姐，你看这标题，阶级斗争新动向，这个是大事儿。
5: 小叶，这篇文章写的是有点激进，但是你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不要紧张啊！
2: 不是别人怎么说我，我无所谓，爱说什么说什么。但是我现在的所作所为不能代表我个人了。
5: 我明白啊。 要不然这样吧，我再去找厂领导谈谈，你看行吗？那个，你千万不要乱讲话、瞎动作，好吗？就在这等着我，我很快就回来啊，等着我啊。

0: 喂，
1: 报道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我害怕连累到你，我要去找杨轩安说清楚。你不要紧张，也不用多想，你去水乡暂时离开一段时间，这件事情交给我。那你怎么办？
2: 周同志啊，我本来是想去找常领导的，可是我感觉找他们作用也不大，这件事已经蔓延到市里了，所以把你找来，咱们一起想想办法吧。我能有什么办法呀？这杨轩怎么这样？哎呀，他不是你男朋友吗？嫂子，
3: 这人又去哪儿了？
2: 哎，这有个纸条，还有封信，秀荣同志。 针对各方对设计图的意见，我需要走出设计室，面向社会寻找更多的素材和灵感。请给我一点时间，只要厂领导信任我，我会坚持完成创作。这还有封信，是让我转交给文部长的。他肯定是怕牵连文部长。
1: 真是的，他又没做错什么，怕什么吗？

0: 姐，你干嘛呀？喂，请帮我转市政府。
1: 嘿，姐，你别打呀，他肯定是不想让文部长知道才这样的。你们知识分子就是太要面子了，文部长是谁呀？他要是怕别人牵连到他，他就不是文部长了。喂，啊，是的，是的。 文部长，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啊，好，好，好的。文部长一会儿过来。

0: 部长，这边，这边请。这是意义给您的信。啊，
1: 把门开开，不怕让人听见啊？把门打开。 别那么紧张，你们坐吧。
0: 部长，给您搬把凳子，您坐下看啊。
1: 不用了，我站着就可以了。
0: 那我给您倒杯茶，您喝吗？

0: 我嫂子说什么了？放心吧，她不会有事的，她会照顾好自己。哎，本部长，对了，您看，这是易设计师最新一稿的图纸，之前杨记者报道啊，用的是废弃的草稿。哎，我了解易设计师，他就是一个单纯的设计人员，就是想把这次出口的商品打造得漂亮美丽，让外国客商满意。
1: 你看，这线条就很有咱们东方美。听说是借鉴了敦煌飞天壁画。
2: 姐，这次的报道采访了你们厂的唐总设计师，好多言论都采用了他的，他是不是特权威啊？
1: 关于这件事情，我向唐设计师求证过，
2: 确实有一个报社姓杨的记者给他打过电话，
1: 但是他不太了解情况，笼统地回答了一些他的问题。
0: 杨记者这次明显的没有深入了解，他的想法就是太武断、太僵化了，动不动就把什么事情动了大事上去靠。部长，这次的事情影响还是挺大的，连市里主管外贸的领导都过问了。真的？有些人也不去了解情况，反正现在说什么的都有。部长，我嫂子怎么办呀？
2: 没关系。
0: 这件事可以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中西文化交流的讨论里面来，是一件好事，同时扩大了你们厂的知名度。这怎么能更好呢？那越多的人讨论，我嫂子不就越遭殃吗？部长，你真见死不救啊！
2: 放心吧，这件事情放到群众中去，真理会越辩越明的。
3: 把它辩不明。哎，文部长，易小姐就靠你了。
4: 不会有事的。
5: 啊，老板，给我来份豆泡。好嘞。
4: 设计拿好，谢谢，给你钱。你写这篇报道什么意思啊？啊？你征求过人家异议本人的同意了吗？你把人家废掉的稿纸就这样大做文章，写出这样的标题，你知道吗？这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
5: 能冷静吗？
4: 如果你能冷静，我们对话。
5: 看什么？
4: 我现在就走。对不起。你要干嘛？
5: 我不够冷静吗？我再问你问题。

0: 第一，我的工作，我不需要跟任何人打招呼。第二，我不管他这个图是作废了还是正式的，他能画出来就证明他的思想有问题，他有反动的思想。我现在做的工作是要拯救他，是把他从危险的边缘救回来。
1: 雪儿，你怎么了呀？啊，你现在思想很有问题，你很激进，你知道吗？人家文部长方主任，人家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
0: 不要提文部长，
1: 人家没说呀。
0: 你不要提文部长。我以前在队里，我可以很有前途。你呢？你作为我的女朋友，你为我说过一句话吗？你有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过问题吗？我为了我当时那个工作，我妈我……
1: 你要说你妈是吧？杨学安，这是你自己提的啊！
0: 别提我妈。
1: 你妈生病病危的时候，你都没有回去好好看
0: 她。你不要提我妈。
1: 后不后悔？我就问你。
0: 你不要提我妈。你没有权利，你没有权利挖我的伤口。周雨晴，之前你答应跟我谈恋爱，我认为你是看中了我这个人。现在我清楚了，你是看中了我当时的职位，你是看中了我的权利，你在和我的权利谈恋爱。
1: 哦，原来你是个很自卑的人啊。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很自信的人。

0: 部长，哎，部长，
1: 进来。哎，
0: 部长，有事吗？
1: 樊部长，我今天带小杨来，是想代表报社向您道个歉，对不起啊。坐吧，不坐了，部长，哪有脸坐呀？
0: 我也不好意思做，我听那个读者反映说，小杨发的那篇报道可能有些偏颇，造成了一些争议。对不起，
2: 是部长，是我工作的疏忽，我给您道歉。您看这样弥补一下行不行？以报社的名义再发布一篇报道，就说杨学安没有做好服装专业上的审核，给易义女士正式道歉，您看行吗？我的建议，把这个话题展开讨论一下。
0: 请各行各业的权威人士一起讨论一下关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展开讨论，那对异议女士的伤害不是更大了吗？我建议就还是道歉，诚恳道歉。啊，我相信广大群众，我更相信真理只会越辩越明。季主编，
1: 哎，
0: 这个事交给你落实。
1: 好的，温部长。
0: 小杨同志。
3: 我也期待你的后续精彩报道。好，那我们就先走了，文部长。去吧。哎，我先回了。嗯。文部长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秀才。
4: 嗯。
3: 如果有一天我遇到困难了，你会不会帮我？
4: 当然帮了，那得看什么困难，我能不能帮得上。
3: 借我点钱，渡过窟窿。
4: 借多少？
3: 10000块。你开什么玩笑啊！我跟你像一万块。
4: 你看看，我就知道你帮不了我。
3: 我跟你开玩笑呢。

0: 是他，你行啊，有花花肠子了，学会试探我了。哎，你别说，如果你真有困难，我还有点积蓄，明天晚上三姐拿给你。
1: 哎，你可算了，你也没多少钱。哎，对了，你跟我说过，你有个当领导的同学在东北，是吧？
2: 对啊，刘涛。
0: 地委书记，怎么了？
1: 你们关系怎么样？挺好的，大学的时候一个宿舍，这么多年一直有来往。
0: 你能不能介绍我们认识啊？
1: 你认识他干什么？
0: 啊，这我现在这个工程上嘛，那些材料啊，物资什么的，都是从东北运来的。
1: 嗯，
0: 我想要有这么个领导认识，是不是可以？
1: 可以什么？
0: 到时候行
1: 什么？
0: 哎，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打什么馊主意，违反原则、违反纪律的事儿，坚决可不能干。
1: 你看你那严肃的劲儿，我就知道你帮不了我。哎，算了。
0: 你告诉我，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啊？没有，
0: 真没有。
1: 我哪遇到什么难处？你可不能瞒着我啊！我有什么事瞒着你？哎，
0: 行，我饿了，让三姐给我煮碗面。
1: 这都几点了？三姐早都睡了。我给你下面，啊，再给你加一个鸡蛋。哎，自己倒茶喝啊。
0: 嗯。

0: 问傅同志，现在是晚上8点，你会在做什么呢？一定不是在给圆圆讲故事，我知道的，估计又是在忙工作，很可能还没吃晚饭。你可答应过我会按时吃饭的，要遵守承诺。对了，你晚上工作要少喝点咖啡，对身体不好，还影响休息。这里镇上没多少居民，白天赶集还算热闹，可太阳一旦下山就安静得让人害怕。再过段时间我就会回去，一回去就马上找你。你不用替我着急，要好好照顾自己。
1: 正合适。哎，兄弟，你可真够厉害的。你说，玉姨这个事闹得这么大，你就不动声色的就给压下来了？你想过没有？万一这个舆论的风向倒向杨居安这边，你可怎么办？你去找领导了吧？不对，你这性格不可能这么干。那还是你自己的判断准确，是吧？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2: 明天我就要去见他了。
3: 啊？那我给你当司机。
4: 小姑娘，搿种颜色好看吧？侬试试看呀。
5: 好。
4: 来，你看看。
5: 谢谢。
4: 哎，搿种颜色好，老适合侬的，老文静的哦。哎呦，漂亮漂亮，小姑娘真的不要太漂亮，来来，拿镜子自家照照看。
5: 好，
4: 领伐？真的没话讲嘞。哦哟，不要太漂亮哦，小姑娘。

0: 好了，大家都在看着呢。
1: 让他们看一会儿吧，我还想抱一会儿。
0: 行，听你的。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
1: 没有。
0: 胳膊比以前胖了。
2: 你肚子也大了。
0: 真的。
3: 哎呦，小姑娘，侬不要来不及保养，侬钞票没发来。
0: 我来。对不起啊。
4: 10块。
0: 好，给。嗯，
3: 够了。哎呦，先生，能不能太幸福？

0: 哎，云清，来了，来了。哎，我不知道你来这么晚，所以我自己喝了点酒。你也知道，平时我也不喝酒。哎，今天找你来呢，是想跟你道个歉。那天确实我说话有些重了，然后骂了你几句，对不起啊，我反思，我道歉。然后今天。 也算是一起下个馆子吧，点了几个你爱吃的菜，这些菜平时肯定是不舍得吃的。然后还有这酒，刚才我喝了这酒香，好喝，花了半个月工资。来呗，一起喝点来。
1: 我不喝酒，我想跟你在清醒的情况下对话。你现在清醒吗？
0: 我清醒啊。
1: 好，我想跟你解除恋爱关系。 云清，你看这菜我让厨师啊没加葱花，你就是这个菜啊，有时候不加葱花啊也挺好吃的，哎，
2: 看你还是不清醒。
1: 然后这个肉，你肯定是爱吃，平时你……
2: 我觉得你还是不够清醒。本来我今天不想来的，但是我想还是过来跟你好好说清楚吧。这段时间我回想了一下，我觉得挺恍惚的，可能咱们俩就是一场误会。
0: 我跟你道过歉了。如果是因为我那天话重了，骂了你几句，你也可以骂我；如果不解气，你也可以打我。我不是因为你骂我，那因为什么？因为咱俩不合适。怎么不合适？哪一点不合适？我教你练字的时候不合适吗？我教你做菜的时候不合适吗？ 我知道你不喜欢吃葱花，从那以后，我做的任何一个菜，我就没加过葱花。但你知道吗？我是喜欢吃葱花的。
1: 服务员，把这个菜放上葱花，重新炒一下。

0: 你知道吗？这没有上海的报纸。这个事儿现在变得很严重了，你应该了解。我给你带了一份报纸，你看看。
1: 我不敢看。
0: 你干什么呀？先坐下。

再严重的事情，你也要面对的。看看吧，这篇。

0: 你觉得他写的怎么样？
1: 你觉得他写的怎么样？
0: 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有理有据的，把之前那些没有底线的、上纲上线的舆论，都归纳到学术探讨方向来了，不是吗？
1: 是你命令他这么写的？
2: 我没有，但是事情已经解决了。
1: 收起你的报纸，喝茶吧。
0: 遵命。等等，你扎太久。
3: 哎呀，真可惜！本来今天镇上晚上有戏班子来唱戏，可好听了，我听过一次。哦，
0: 没关系，想听戏的话，汉宫唱得好。汉宫，啊，来一首你拿手的民歌。来一首吧，你看扭扭捏捏的。
4: 是啊，赵书记，我可喜欢听你唱歌了。哦，
0: 来一首，来一首。
5: 白脖子的那个哈大伯，朝南南的那个油，哎呀，干生灵的那个人儿哟，哦，走来哟。
6: 你就走。

0: 秋荣姐，小易，你回来了。这是我在水乡给孩子们买的礼物。哎呀，五个孩子都买了。啊，男女平等啊。这挺贵的吧？多少钱？
1: 我给你钱。
0: 你别跟我客气。

0: 听文部长说，你在辩论会上一直替我说话，我很感动。我那都是实话实说。我挺讨厌杨雪案的。哎，那个厂领导告诉你没有啊？你的作品进入初选了。真的？嗯，那太好了。这里面也有你们的意见。啊，我是文普，让你帮我打听的事情有结果了吗？
1: 我帮你问问，老赵的事不是那么简单。老赵现在家工厂火光很长时间了，最近那家工厂搞公私合营，查账查出好多问题，其中和老赵之间的账目就非常不清楚。
0: 还有呢？
1: 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你赶紧找老赵，他最清楚自己做了什么。马上要开会了，就这样。

0: 哎，总机吗？我是文普。哎，
1: 部长，市里来电话了，请您去参加一个紧急的现场会议。
0: 好。总机，喂。
1: 车已经在楼下等了。
0: 好。

0: 姐，我想跟你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跟杨学安分手了。
1: 你难过吗？
0: 我不难过。

0: 哎，文部长，你可回来了！手术局的破译来了，他说给你打了一哈，我的电话，买次打不通，在屋里坐着了。小江，坐下。我就怕杨婶儿的。哎，你看今天他就来了，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慢慢说，来坐下，冷静一点。俺家老赵欠人家10000块，那我做梦我都没梦到过这么多钱呢。
1: 那咋还呢？10000块。
0: 那要是还不上，俺家老赵是不是就得蹲监狱啊？我问那个地委领导，
2: 你先坐下，你先坐下。怎么会欠这么多钱啊？啊！
0: 我就知道俺家老赵在上海养了个漂亮姑娘，听说以前是啥交际花。哎妈呀，可会伺候男人了，不知道啥时候把俺家老赵给划拉过去了。 就这种女人啊，无底洞啊！俺家老赵搁上海给他租了一个可老贵、可老贵的花园洋房了，他还做投，怎么的？说是投机生意。哎呀妈呀，全赔了！那都是俺家老赵给的钱，领导你知道，俺家老赵哪有钱呢？他搞那些工程啊，就为那个漂亮姑娘整的，咋办呢，领导啊？ 你说，这都是俺家汉国贪污国家的钱啊！10000块呀，俺上哪儿去还呢？俺家没有钱，俺家亲戚一个比一个穷，你说这可咋整啊？
2: 好了，小蒋，这样的，你先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我先了解一下事情的情况，然后有什么消息随时告诉你啊！你不要着急，先回去，家里还有孩子，先回去吧，啊。

0: 关部长，俺家老赵三代单传，就麻烦你把这当回事儿吧。
1: 你放心吧，我会想办法。哎，小江，哎，快起来，快起来！
0: 代表俺家，
1: 你快起来！
0: 俺家这就走上，
1: 快起来，快起来！

0: 你怎么了？没怎么，就是最近太忙了，不能经常来看你。你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1: 嗯，我会的。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0: 我会的。

0: 来之前跟小江通了个电话，家里都挺好的，就是虎子揪女同学的辫子，让家长告到学校去了。哎呀，你说你那几个小子里边，还就虎子最像鸟，
1: 就这臭小子像我，调皮。以后你也帮我多管管他。嗯，对，秀才。
0: 听说，为了我，你把全市的这些干部领导都找遍了。对，能借的我都借了。
1: 我也了解到，只要把这笔款还上，对我的处理结果也是有利的。
0: 是啊，借了一大半了，还剩一些，我再想办法。哦，对了，今天下午方大姐还说呢，她说。
1: 跟严政委商量了，严政委也帮着想办法，所以你放心吧，不要有那么多负担啊！
0: 我没负担，找不到也没关系，我大不了我就在这多待几年嘛。出去又重新开始呗，
1: 狗屁！简直是个蠢材！你说你早听我的多好。好了好了，你那检讨书我看了，写的挺诚恳的，但是里边有。
0: 错别字就不用说了，有病句，啊，得改一改，词不达意。
1: 改，你说怎么改我就怎么改。现在听我的了，<笑>
0: 我一直听你的呀。从今往后，我认真检讨，重新做人，你放心。
1: 这段时间啊，刚好在这儿静静心，多看点书，啊，看书。
0: 你不总说吗？这个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你，又词不达意了。
1: 别乱用。<笑>过两天方大姐说来看你。
0: 其实我挺好的，没什么需要。
1: 首长，时间到了。哎哎，别有负担啊，我都会想办法的。
0: 回吧，回吧。
1: 走了。
0: 哎，秀才，嗯，
2: 我这表这段时间走的一直不准，你再帮我修修。

0: 喂，
1: 是我，
0: 大姐，
1: 旱娃子他
0: 怎么了？
1: 旱娃子他走了，他用皮带把自己勒死了。他给你写了遗书，他说他不能这样活着，太丢人了。

0: 三姐，哎，文部长呢？
1: 他在书房了。他一工作起来就不知道休息。哎，他这包包里放的是啥东西啊？啊，
0: 我带了桌布、褥子还有窗帘，生活就应该有个生活的样子嘛。啊，
1: 擦还换窗帘啊？
0: 你看窗帘都破了，这事由不得他，我来做决定就行。哦，哎，你说人家赵书记跟文部长。 是一个部队出来的，怎么那么不一样呢？人家赵书记就看得明白，只有好好生活才能好好工作嘛。嗯，
1: 是是。
0: 你来帮我搭把手，我们先把窗帘换了吧。嗯，
1: 好好好。

0: 姐好看吗？
1: 好看，可好看了，
0: 是吧？人过日子啊，就是该节俭的地方是要节俭，但不该节俭的地方就不能苛责自己，该舒适的地方也要舒适。他老说硬板床哪行啊？他要是不愿意，等哪天赵书记来，我和赵书记跟他一起说。
2: 赵汉公错了，你要跟他学什么？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个党员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不需要这些东西，不需要这些。

0: 方主任，哎，进来吧。老齐啊，有事吗？啊，
1: 这是严政委，是我丈夫，也是温普以前的老首长。
0: 哦，严政委你好。嗯。要不我改天再过来？没事儿，这儿没有外人。 有事儿你说就行了。我想问问，文部长是出什么事儿了吗？文部长没什么事儿，是赵汉公。他昨天夜里去世了。
1: 这怎么可能？我前两天还见到赵书记，他是得什么急症了吗？
2: 看来文部长什么都没跟你说。你呢？跟文部长。我今天叫你过来的，是有事儿跟你说。我们想和你们划清界限。
1: 我和你爸爸完全能理解。跟我爸说，
2: 我女儿不跟他姓了，跟他妈妈姓，叫叶细宁。
1: 他孙女不跟他姓，他不会难过。他只是在乎会不会连累到你们。我和你爸爸还能跟宁宁通信吗？
2: 把信寄到我单位吧，我念给宁宁听。

0: 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你们回到上海，我们一家人才真正团聚。
1: 你那时候可喜欢你爷爷了，整天缠着你爷爷陪你玩。
2: 我记得我爷爷特逗，还给我读过一本特别厚的书，叫什么约翰克里斯朵夫，他给我读，我也听不懂，我就睡着了。我有点想爷爷了。那天我想去找爷爷，到了门口却只看到带走爷爷的救护车，我没有见到爷爷最后一面。他给我留下了一封信，还有他的公司存折。

七娘，这是爷爷补发的工资，留给你，一定要考上大学，将来做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0: 可惜爷爷没有看到我读大学，也没有看到我大学毕业。奶奶，谢谢你给我讲你和爷爷的故事。
1: 在这栋老宅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奶奶告诉你这些是希望你能有一些感悟。
0: 奶奶，其实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不会再做傻事了。不值当。
1: 过几天我就去你圆圆姑姑那儿了，该讲的我也都给你讲完了，你自己好好照顾自己。
0: 奶奶，你要不放心。

0: 你迟到了，怎么着？我还得给你跳苏州河里游一圈？不就晚个10分8分吗？我看你不是教文学的，教数学的，这么算计。你晚的不是10分8分，确切的说，你晚了55分钟。
1: 我请你吃冰棍，你吃绿豆的还是奶油的？不用了，在刚才等你的这55分钟里。
0: 我已经吃了3个冰棍了，
1: 那就陪我再吃一根，不差这一根。老板，
0: 哎，行了，叶新宁，我们先聊正事儿吧。那天你从审讯室出来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
2: 尚云飞和他未婚妻黄雅慧失踪，他们涉嫌贪污金额35万元以上，我们现在正在寻找他们，请你来配合一下调查。
0: 后来，你联系上黄雅慧了吗？
1: 警察都找不着他，我上哪儿知道去？
0: 确实，尚云飞也消失了。哎，你说他们俩这事儿怎么闹到这个地步？现在只能希望他们能够早日自首了。
1: 你说他们俩为什么贪污啊？有那么缺钱吗？尚云飞不是股票交易员吗？警察说他擅自挪用资金炒股，亏空巨大。所以他跟雅慧结婚就是为了利用他搞钱。
3: 这孙子怎么这样啊？这什么同学呀？不是，咱们尽量也别把人往坏了想。我宁愿认为他们是走投无路了。
4: 新娘，你婚纱试的怎么样？
5: 特别好看，一会儿穿给你看。哎，我介绍一下。
4: 夕莹，叶夕莹，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第一伴娘，北川，她叫向北川，她是云飞铁哥们儿，这次也是伴郎，而且还是婚礼主持人。哦，幸会幸会，
0: 幸会。
4: 就知道了，我到时候第一个把捧花给你，好不好？
3: 那太好了，你一定要传给我，
4: 我现在就传给你啊！
0: 刚才，老是为你高兴啊。
4: 尚
0: 云飞还以我的名义。 跟系里面借了6万块钱，系里面要求我2个月之内必须得把这钱还上。就因为这个，我去美国的事儿黄了，学校把我的课也停了。啊，那你可够惨的。
4: 雅慧跟我说，尚云飞那生意临时需要周转，但一个月就能把钱还上，我才给他打，我把他给卖了。
0: 哦，不是，
4: 我抵押了，用那个钱算是还上了。
0: 1.5万块钱，看来你们家家境不错哈。那要这么比的话，你比我幸运多了。我每个月工资才200，学校还把我课停了。可能过一阵儿，真的要去找同学帮我想想出路了。
4: 哎，你的工作受到影响了吗？
5: 不乐观，但是也得乐观。你可不能学我啊。
0: 你怎么了？
5: 我没事儿，就是在这苏州河里游了一圈，但是上岸了。看来你水性还挺好啊。那点点啥？你喝饮料吗？
0: 不用了，你点吧。可乐喝吗？不好了，谢谢。老板。
6: 绿豆的冰糕，我年底就回去了，不用担心。嗯，你那边吃住都挺好的吧？好，不够就和我说，我这边就给你邮，好吧？
0: 哎，不好意思，能快点吗？
6: 催什么催呀？

0: 哎，跟人说话呢，刚才。干嘛呀？哎，你干嘛？知道我谁吗？不知道。二楼俊龙公司老板，知道了吗？还有事吗？嗯，没事了。
1: 没事走呗。不好意思啊，
0: 什么不好意思？跟谁不好意思呢？
2: 他不好意思，怎么跟你说话呢？哎，你在这干嘛呢？啊？我说你在这干嘛呢？我给你打窗户，你为什么不给我回电话啊？现在在上海，但凡有头有脸的人，都用大哥大，谁用
0: BB
2: 机呀，大哥！再说我上次告诉你号码了，为什么不给我打呢？你没告诉我电话啊？我怎么没告诉你？喝多了没记住是吧？拿支笔，我现在写给你。
0: 行了，不用。
2: 再说了，你到这儿你为什么不上去找我呢？你就告诉我在哪儿，你可没跟我说房间号啊！
0: 我跟你说了哪个房间，你喝点酒你什么你都记不住，你这一天。这干嘛呀？大包小裹搬家？什么东西？
3: 你别动，
2: 这是我唯一拥有且值钱的东西了。
0: 你还有点值钱东西呢，我得看看。
2: 你看看，
0: 最先进的个人电子计算机，你没见过。
2: 串儿，你要是有买这玩意儿的钱，你买个大哥大。你现在离开学校了，你不需要交往人脉吗？怎么联系人？打 BB 机，今儿
0: 在这杵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人得有头脑，有经商的头脑，你才能。行了，你怎么这么唠叨啊？赶紧带我吃点饭去，我都快饿死了。
2: 行啊，中餐西餐随便，走呗。
0: 你请客啊？
2: 等会儿，
0: 凭什么我请客？
2: 我上学的时候可没少给你买饭吧？你现在当大老板了，请我吃顿饭算什么呀？走走走，你是我哥，走走走走走，
0: 把我拉着。
2: 哎，我真是欠你的，我真是。那你帮我抬着点，上楼的。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
1: 前一段时间，我一个在教育部上班的朋友告诉我，一个新政策马上要实行，实行之后大学毕业都不包分配，什么概念呢？你进任何的机关、任何的单位，你都是要自己去考。我严俊这样人算有面子吧？没有用的。
2: 那我这个堂堂的大学教师，不会就真走到无路了吧？
1: 那现在对于你来说就是这样，你以为呢？我跟你说过，你要适应这个时代的潮流，你要跟紧时代的步伐，你转变一下思维，你想想。
2: 什么意思啊？也像你一样下海，
1: 不好吗？
2: 我也不会啊。
1: 你不会，我教你啊。我们公司现在正在招聘人，但是川儿，你来，我不可能让你当我的职员，我们两个绝对是合作关系。我给你的职位是创意总监，薪酬呢，2000。这么多年的朋友、同学，我够意思吧？现在就看你了，行不行？
2: 你们公司不是卖狗吗？那怎么还创意总监啊？
1: 给狗也是可以做创意的呀。我的这些狗啊，哪儿来的？什么血统？凭什么它就值那么多钱？他得总得有个来龙去脉，这事儿就你来啊。
2: 我明白了，那以后咱们同学聚会，我们这些留校的同学都能说自己是国家养着的，你就只能说你是狗养着的。哎，你别说，原来我邻居家养的就是这个小狗，跟你长得还真有点像，主要都挺能叫的，而且你们俩声调也都差不多。
1: 向北川啊，你现在说这一席话，只能证明你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只能证明你羡慕我有钱。那你说这些能伤我一分一毛吗？你能不能影响我严俊少挣一分钱？能不能？那既然不能，为什么总要说这样的话呢？就没完没了，每次哪儿疼往哪儿戳，就说话没有一点底线。这就是你做人，这你文化人就这么办事儿是吗？你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还真急了？
1: 我不该急吗？我不该急吗？你是狗，你急不急？
2: 那我说的是事实嘛。
3: 杨老板，慢走。
1: 放桌上吧。我们不要再说那些没有用的话。你现在的问题，是因为阿飞的事情，你欠了学校很多钱，对吧？

0: 每个月2000块钱工资，我扣除一部分替你还给学校，剩下的你自己留着。你的工作是什么？除了把我这些狗的宣传什么的弄好之外，你还得给它拍照片。每次拍照片之前，你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那毛要锃光瓦亮，要有层次。哎，就跟你头发差不多，就一根杂毛都不能有，就是这个程度，你懂啊？如果你没什么问题。
1: 明天上班，我欢迎。严总，哎，这活我干不了，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现在就去人才市场，我还不信了，找不到一个码字的工作。
0: 你要是能在人才市场找着一个月2000块钱的活，我严俊就是那狗。

0: 走了。
1: 小爷，哎，来来来，正好有事跟你说。
2: 哎，金主任，我怎么没看着于主任啊？
1: 于主任，你也知道你们的案件性质那么恶劣，牵扯面那么广，于主任因为这个事儿被调走了。
2: 那我呢？
1: 局里决定对你进行口头批评教育。哎，不计入档案。你的档案调入人才交流中心。
2: 秦主任，我也没犯什么错误，我其实就是履行我自己的工作职责。您能不能帮我跟领导再说说？
1: 你已经非常幸运了，就光是口头批评教育一下，又不记入档案，这已经是对你最大的保护了。你要珍惜。
2: 我档案调到人才交流中心是什么意思？是不就是我得去重新找工作去了？
1: 就是你的工作关系不在纺织局了。
2: 啊。

0: 薛峰，怎么，你们纺织局也来招聘了？我可是听说了，你现在这是要高升了呀，是科长吧？咱们班就数你升得快，分享点经验呗。
1: 我没什么经验能传授了，我已经下岗了。
0: 不是，我前两天不还听说你高升了，怎么这就下岗了？
1: 这事说起来比较复杂，等过几天上报纸了，你就看着了。
0: 你现在这还是名人了。
1: 哎，我看你们要求外语专业的，你们公司招人？
0: 对啊。哎，你别说，其实你还挺适合我们这儿的工作的。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呀，计划打造全上海最现代、最豪华的标杆型酒店。像你这样的高级人才，欢迎加入。
1: 薛经理，被你这么一说，我还挺动心的。那我应聘的话，我能做点什么？
0: 这个就要看你的意愿了。我们现在招的呢是部门经理，不过以你的资质，其实觉得更适合
1: 什么？
0: 总裁秘书、助理、随身翻译之类的，这些岗位啊，都需要优雅、有素质、有修养的女性。你要不好好想想呢？我推荐这工作真挺好的。你想啊，总裁秘书、助理，每天下了班就跟着老板灯红酒绿，开眼界、见世面呢，多好啊！
1: 这有什么好的？
0: 万一哪个大老板看上你了，这不就是一条捷径吗？哎呦，
1: 你这人事经理全都是这么招聘的？
0: 是啊，这老板开心了，我工作不就完成了吗？
1: 那你这工作还真不适合我。
0: 哎，现在不好混呢，你要不再想想呢？
1: 我再去看看去。

0: 行，那你哪天想明白了，你随时来找我呗。
1: 向北川，你也来找工作啊？
2: 啊，叶小姐，哎，你在这儿是？
1: 我也来找工作的，上次不跟你说了吗？不乐观。
2: 哦，那你找到了吗？
1: 还没有呢。哎，你得罪什么人了？后边有一哥们直勾勾的盯着你，还坏笑。认识啊？
2: 姜老师，我一直盯着你啊。去了七八家，这南墙装的舒服吗？
3: 别废话，赶紧给我拿瓶汽水。
2: 渴死了！你从我那走的时候不拿了一堆吗？
3: 我喝完了，快点。要信他。
2: 哎，小姐，喝瓶汽水。
1: 谢谢。
2: 你也是来应聘的吗？
1: 对啊。
2: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和向北川是大学同学。
1: 哦，你好。
4: 哎，你好。
2: 那虽然是同学，我们还是有区别的。我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我今天来这儿呢，是招聘人来了。他来呢是应聘来了。但是他也有优点，比如上学的时候学习比我好那么一点。除此之外，其他应该都没有我优秀。我们这公司啊，是外贸公司，做的是轻工进出口贸易，也做些宠物的贸易。我们这儿正缺一个秘书，小姐你感兴趣吗？
1: 秘书？那是不是平时经常得陪老板吃饭喝酒应酬啊？
2: 你酒量好吗？
1: 我酒量不好，喝多了闹腾，乱说话。北川，回见，我先走了，谢谢严总。
2: 干嘛呀？
3: 干嘛呢？看你漂亮姑娘就走那儿啊？见色吧。我问你，就你那公司，除了我以外，还有第三个人吗？还缺个秘书。我发现你缺的不是书，缺的是秘吧？
2: 不行啊！不，你不觉得那姑娘长得挺好看的吗？长头发，胖大卷，皮肤白，我一看上这种我就走不动道。
3: 赶紧给我拿瓶汽水，听见没有？给我瓶新的。
2: 这姑娘没喝过，我看着呢。哎，你说那姑娘牙怎么长那么齐呢？叶小姐。
1: 吴厂长，
5: 走，找个地方坐坐，我请你喝杯咖啡呀。
1: 行。啊。
6: 慢点啊。
5: 哎。
1: 哎呦，我来吧。
5: 不着急，撒不了。哎，坐。谢谢。李小姐。好久不见喽！
1: 好久不见，今天还能碰上。
5: 是，今天见到你太高兴了。给你汇报一下，我们那个国营厂子最后还是破产了，但是我又贷了款，把厂子盘了回来，和我们的工人兄弟一起，现在做得蛮好的。今天正好看见你啊，能不能邀请你到我们公司，我们一起把公司做大做强？
1: 卢厂长，有个情况你可能不知道，我呢刚被我单位开除了，而且你知道他们怎么议论我吗？都说我渎职，我现在是政府资源、政府关系，啥啥都帮不上您了。
5: 我都听说了，这个事情怪不得你，你是被冤枉的，你们那几个领导就是个傻子。
1: 那影响也挺大的。
5: 是。我从前也在体制内待过，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突然铁饭碗丢了，心里肯定委屈，没着没落的。 所以我们准备啊，把你邀请到我们公司，一个月给你2000块，还有提成，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这也太多了，我这去了能干嘛呢？
2: 不多。是，
5: 从前在我们厂子最艰难的情况下，是你拉了我们一把，我们弟兄们都记着你的好嘞。
1: 不是，卢厂长，我特别感激你能邀请我，然后愿意给我每个月2000块钱。但是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现在想在我低谷的时候拉我一把，我觉得这对你特别不公平，而且我也不接受这种怜悯。
5: 不，一定是我刚才表述有问题。我们其实还是看中了叶小姐的工作能力啊，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叶小姐是外语专业毕业，对不对？嗯。是啊，我们公司现在马上就要转国际贸易，我们最需要的就是外语人才啊。你看你长得又漂亮，是吧？你为人处事又好，你到我们公司那肯定是如鱼得水啊。
1: 行，那我考虑考虑。
5: 好，那我们就暂时这么定了。
1: 我还没定呢。
5: 干杯。
1: 直直
5: 这么烫啊。
4: 根据你提的住宿要求，房间不用太大，离公司近一点，最好还没房租。我觉得这地儿你肯定行。
6: 到了吗？
4: 到了，前面右转就是咱公司，多近呢。好。

0: 发廊啊。
1: 啊。
0: 不是，人家还营业呢，我住这儿不合适吧？
1: 白天营业。
0: 你的意思是，白天我在那公司上班，晚上等人家营业结束我就住这儿？
1: 哎，你试试把凳子放平，躺下可舒服了。我试过，你试试。哦，孙老板，
2: 哎呦，杨老板，
1: 这店老板，头发剪得很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回头你头发长了可以找他剪。
0: 啊，
2: 谁是谁是？
1: 您试试去
0: 啊，
1: 试试试试。
0: 忙呢？
2: 哎，哎，
0: 您忙您的。
2: 那行。
0: 您这店还真挺宽敞的啊。
2: 哎，还行还行，小店小店。
3: 傻帽。傻帽，这边儿。
1: 这地方是咱公司库房，但是好在晚上静。你不是说你要写东西吗？然后你看到时候要是再缺什么少什么，你再跟我说。您行吗？这儿
0: 行。这儿总比那边强，而且你不是帮我把学校那6万块钱还上了吗？我现在还欠你的呢。
1: 你说那床、桌子事儿都有，你要是热那个风扇，你试试，不一定好用啊。一旦短路，马上别用，跟我说，我给你买新的。
0: 哎，
1: 别的就我帮你收拾一下吧。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忙你的吧。
1: 那行，那我先回公司了。
0: 哎。
1: 那你自己弄吧啊！
0: 哎，多谢了啊。

0: 哎，新娘，你今天就走啊？嗯。哎呀，太可惜了！你看这平常百八十块的，你都跟我算的这么清楚，怎么换到黄雅慧这儿你就犯糊涂了呢？
1: 王姐，
0: 嗯，
1: 上次你说那美国牛仔裤代理商叫啥？叫什么丝？
0: 嗯，怎么了？
1: 金主任可盯着他那5000条高级牛仔裤订单呢，你跟进了没有啊？
0: 他那条件太苛刻了，我们还得再跟他好好谈谈，材料都在这儿呢。抓点紧啊！
1: 知道了。哎，话说，你现在是不是也觉得黄雅慧这人够恶心的？你平时对她这么好，她居然还害你，真够狼心狗肺的。以后你到社会上呀，可得把人看准点了啊！
0: 哎姐，听说你前阵子离婚了，那你以后这看男人也得看准点。
2: 你怎么说话呢？我这都是为你好，
3: 我也是为你好。
2: 叶小姐，咖啡我来买单哈。
3: 我已经买过了。
2: 哎呦，那怎么好意思？我要把钱给你的。
3: 哎，不用不用，我来呢就是跟你说一个咱们都能发大财的大事儿。
2: 那你说说看，
3: 我先问那个问题。嗯，你们纺织厂有没有生产过牛仔裤？
2: 当然有了。嗯，我们厂子是熟知把易缩率牢牢控制在2.5%的业内知名的厂子。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有20台德国进口的渐干织机。
3: 渐干织机？
2: 对，还有最新进口的日本的缝纫机。
3: 哦，那可以，这条件可以。
2: 我是今天回纺织局拿东西的时候，无意中，我就不经意听到了一条商业信息。什么信息啊？
3: 就是吧，我还是不说了。
2: 你说啊。
3: 我说。
2: 大胆说出来。
3: 我不说了。
2: 哎呀，叶小姐，你不要这样，说话说一半留一半，那急死个人呢。
3: 不是，这主要是他是一个是别人说的，我从别人那儿听到的。那是田主任的，还是
2: 金主任的？都不是。那是谁？王丽。王丽，你啊！
3: 小点声。
2: 跟你说，最不是东西的就是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老给我们使绊子，是吧？
3: 十恶不赦，罪大恶极的就是他。你们局里啊，一个他，还一个金主任，这两个最不是东西了。我跟你讲，气死我了。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不知道这么严重，那你说我这会儿跟你说出来，我算不算为民除害？
2: 除了他。
3: 好，是这样，我们纺织局呢，跟一个美国生产牛仔裤的代理商打过交道，就是给他们找那个代工工厂，这回。
2: 他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需求，要一次性生产这么多，500，5000条，5000条哎！哎呀，发财了！那你可真是我们的财神爷哦！财神奶奶，财神奶奶，财神奶奶，成了才算。
3: 成了算，哎呀，不成也算，不成也算，
2: 你这个大生意，哎呀，
3: 那以后天天请你喝咖啡。
2: 哎呀，不，那个时候我来吧，咖啡都包在我身上。
3: 那我得抓紧把这代理商拿下。
2: 好，你等我好消息。好的，哎，我先走了。叶小姐，你是还没有住的地方吧？去公司吧，公司有员工宿舍的。
3: 员工宿舍？
2: 走，给我，我来。
3: 来来来，
2: 你在前面带路，走。 我来吧，全我东西，哎呀，慢点，走，走，走，走。哎，亲，这里之前是黄雅辉的分房，前几天我把它租了下来，改成了办公室，请进呐。哎呀，黄雅辉是福伯，压不住，你不一样。 我觉得你跟这套房子气场很合呀。我还听说，以前住在这里的女人都很了不起。黄雅菲不算，其实她也不算真正住。

0: 住在这儿的女人我都知道。
1: 所以呀，我觉得你跟这里真的气场很合哟。请，
2: 谁？
1: 外面办公，里面住人。这是一间里外的套间。啊？
0: 怎么是两张床？啊，
1: 我们公司嘞规模还比较小，还做不到一人一个单间。说实话呀，也是因为黄雅慧跑路了，房东便宜出租，我才租得起嘞。
0: 卢厂长，可我现在订单还没拿下呢，我就
1: 没事没事，你就踏实住着哦。来，那你收拾一下。
0: 啊，行。
1: 再见。
0: 您慢点啊。
1: 再见。
3: 奶奶，我现在来到了您曾经住过的房间。

0: 尚北川，你怎么来了？叶小姐，严峻的公司就在旁边，我现在住在对面。你去严峻那儿了？啊，
1: 最后我答应他了。你呢？我也
0: 找着工作了，我在这办公，然后住里边。
1: 哦，
0: 这么说咱俩成邻居了，住的还挺近，每天都能看到。
1: 确实是。
0: 你是有点尴尬吗？还是有点不好意思？不是。你来这屋干嘛呀？我就是临时起意进来看看，主要是来评调一下之前改变我命运的地方。你们学中文的真酸，还评调？带花圈了吗？
1: 没有，这房子已经够晦气的了。
0: 我是唯物主义者，我就住这儿，怎么了？心那邪？进去看看。
1: 你现在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
0: 大白天的，能把我怎么样啊？走。

0: 你觉得你那哥们尚云飞是存心想害你吗？怎么说呢？如果从结果推断动机的话，那我觉得他应该是。不过这也间接说明了，我确实是个超级大白痴。你呢？你觉得黄雅慧是诚心害你吗？我肯定不这么想啊。
1: 我一直就觉得雅慧是受害者，她只是太爱那男的了，陷到爱情里了。所以说呀，这女人一定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爱情上。是，
0: 男人也不应该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爱情上。
1: 哎，对了，你知道黄雅慧之前睡哪个床吗？
0: 就这个，怎么了？哦。
2: 你干嘛呀？你不是你刚才说让我好好评调一下吗？这不是评调必要的程序之一吗？
1: 我还活着呢，你这太膈应人了，还拜上了你，你赶紧走吧你。哎，
3: 大白天的拜上了，真瘆人。
4: 不是说自己是唯物主义者。
5: 拜拜，这个后面
6: 全了啊。
2: 对。
5: 哦，这个门真的是，你好，啊，我是新来，我姓叶，啊，叶小姐你好，小的，卢老板说过的呀，啊，叶西宁，啊，叶西宁你好你好，江九龄，哎，你好你好，我原来在纺织局工作，啊，小的呀，贪污了吗？来，叶小姐你坐呀，哦，卢老板对你真的蛮好啊，那你从那个厂子里被开掉了，他就接手了。 要不然怎么说还是人家卢老板大气有刚儿，挺有刚儿。
1: 江小姐，
5: 哎，
1: 你是上海人？
5: 不是呀。嗯。

0: 但是我来上海已经20年了。怎么啦？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的？
1: 没有，没瞧不起。我也不是上海的。
0: 哦，那姐误会了啊。不好意思，那这样，这床就在里头，咱俩选一选，你看你睡哪个，行不行？咱选一个，来来来，走。不好意思啊，刚才。来来，你选，你看这俩床哪个好，你选一个。
1: 我选吗？
0: 你选，可你选，你选哪个，我睡另一个就完了。
1: 那就这个吧。
0: 啊，这个我也想选。
1: 你知道这床之前住过谁吗？
0: 谁呀？
1: 就你刚才说那贪污犯，他叫黄雅慧，之前就躺这儿。
0: 哎呦我的妈呀，那太吓人了，那我可不住这了，你自己住吧。嗯，那你睡那吧，你俩好，你俩关系挺好。我将就睡这个。哎，合得来。
1: 你确定了？
0: 确定了。
1: 不变了？
0: 不变了吧。
1: 那行，那我忙了。
0: 你睡那，那我就铺床了啊！别反悔啊！

0: 哎，人在市场跟你一起那姑娘叫叶希明，
1: 对，就她，跑卢国尧公司上班去了。我知道，刚才我还碰见她了呢。卢国尧这个老东西，耽误我事儿。
0: 耽误你啥事儿了？长那么好看的姑娘，不得琢磨一下。
1: 你有病吧？该治病治病啊！这孩子长大了，要是随他能挺好看，可肯定挺好看。
0: 该吃药了。
2: 我一定不能放过他。严总，你给谁解除了？
3: 你好，我找李经理。
4: 哦，李经理他出去了，
3: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哦，那我能不能在这边等他一下？
4: 嗯，好，
3: 谢谢。

0: 你好，我要下班了，要不你给我一个名片，等我约好李经理的时间再打电话通知你。
1: 那我给您写个我电话吧。
0: 好，写这里就好。
2: 武松啊，这是
0: 李经理。
2: 哎，小叶啊。
1: 李经理，
2: 你怎么在这里啊？
1: 关于你们想要生产那批高级牛仔裤的订单，我想好好跟你聊聊。
2: 去我办公室谈。
1: 好，
2: 走，你下班。请进，坐。
1: 李经理，我听说您有一个紧急的订单，要在一个月之内完成5000条高级牛仔裤的制作，而且对工艺的要求也很高。我刚好认识一家工厂，我觉得完全可以配合您的需求。
2: 小叶啊，我这笔订单从来没有公开过，能怎么晓得的？
1: 李经理，咱们这个圈子也不大。李经理，我完全理解您的顾虑。
3: 我呢，虽然从单位出来了，
1: 但我觉得这并不影响这家工厂的制作水平。
2: 小叶啊，说实话，其实我们是有代工厂的，而且呢，我们已经与另一家工厂谈得差不多了。期间呢。

0: 那我们也合作过很多次，关键是价格很合适。
1: 我明白，特别理解。换作是我，那为了稳妥，我也愿意选择合作过的供应商。
2: 嗯，
1: 但是呢，我们的优势就在技术上，我们的技术可以将牛仔裤的预缩率稳定地控制在2.5%之内，这就意味着提高了成衣的合格率，也减少了后期的退货率。
0: 嗯，你接着说。
1: 而且我们工厂呢还引进了大量德国的净干织机和日本的缝纫机，有了这些设备，可以按时完成订单的同时还能保质保量。
0: 小叶啊，我不得不说你说的这些东西对我还是蛮有吸引力的。这样我回头跟我的团队讨论一下，考虑考虑，看看是否需要重新更换一家新的供应商。
1: 行，没问题。那李经理，您如果还想了解什么，或者想去我们工厂参观生产设备，您就随时联系我，我们随时欢迎您。
0: 好，那我随时联系您。
1: 好。
0: 好。
3: 打着打着你扔石头子。
4: 打着打着你扔石头子。你说你损不损？你这半夜三更不睡觉，点灯熬油，你在这过瘾呢？这个老剑客，
3: 不少啊，
4: 你懂得不少啊。
3: 咱我说的明白，
4: 咱我自个儿说的明白。
3: 无比纳气，
4: 无比纳气。
3: 哎呀，
4: 这是大半夜呀！
1: 一，林姐，你能小点声吗？我还在整理资料呢。

换一个，这个爱听吗？

0: 向老师，还没睡呢。
1: 叶小姐，
0: 我能进来看看吗？
1: 哎，叶小姐，这么晚了，哎。
0: 哇，你这屋真小啊，还这么多书呢。怎么还放一狗笼子？怎么严老板让你跟狗一起住？
1: 没有，暂时还没有。
0: 你一大男人睡这么窄的床，真是委屈你了。
1: 还好，这个够长就行。
0: 我就不行，我这人睡觉非常爱翻身，而且做梦啊，就噩梦准掉下来，就是栽这桌子上了。你这锅里做什么呢？
1: 刚才看书饿了，我煮包方便。
0: 我正好也饿了。
1: 我就买了一包，可能不够咱俩吃的吧。
0: 没事儿，我不吃太多，我吃你一半不行啊？
1: 哎，那椅子你不能坐。
0: 你吓我一跳，这怎么了？
1: 下面的螺丝松了，我还没修呢。
0: 坐坏了我给你赔。
1: 不是的，我是怕你坐了回头再摔着我还得赔你。
0: 你不用赔我，我都欠着一屁股债呢。你不也欠着一屁股债吗？说到这个，咱俩还挺有缘，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过还好，都翻篇了，现在都找到工作了，在这楼里还能做邻居。为这事儿，咱俩是不是得庆祝一下？
1: 庆祝一下？
0: 咱得碰一个呀。
1: 碰一个？
0: 拿碗呢？
1: 那这面？
0: 盛点儿。
1: 谢谢啊。
0: 向老师，你这中文系的这么有文化，你是不是得说两句？那高尔基的《海燕》里头有一句怎么说的来着？

0: 是说，当人面对人生困境的时候，要像海燕一样，冲着暴风展翅翱翔。
1: 。好吃。潘老师，我说你胆儿挺大呀。嗯。就这种炉子，很容易起火，到时候这屋都得着了，整个房子都得被烧了。
0: 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我们学校之前就因为这炉子死了俩人，而且他们好像也是吃面，吃的也是方便面，一男一女。那男的好像也是坐在这么一个床上，然后那女的跟我头发长度都……
0: 哎，行行行行，你别说了，我现在就爬了啊。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行，你屋这么小，连个晾衣服的地儿都没有
1: 啊？嗯，有，我就挂那架子上。
0: 这还湿着呢，上海这天多潮啊！我跟你说，哎呦，这么湿，这还得一周才能干，而且非常容易发霉。
2: 向北川老师，穿着发霉的衣服去见人，不好吧？
1: 还好吧，只要不是黄梅天就还行。
0: 别难为自己了，我屋有一洗衣机，双桶的，很特别，全楼独一份儿，左边负责洗，右边负责甩干。这甩干的很有特点，你没听过那声吧？
1: 没有。
0: 就那甩干机一响起来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巨响，很吵。
1: 这吵吵有什么好的呀？
0: 你以后就晚上来。
1: 啊？
0: 那玲姐每天到晚上，到一个点她就听评书，到一个点她就听评书，评书不行还要听二人转，你就晚上去多制造点噪音，帮我出出气。
1: 玲姐要觉得合适就行。
0: 我觉得合适，就这么定了。你晚上去我那儿洗衣服，我要是饿了就来你这儿蹭口面。

0: 这全楼的女同志是不是看着你这屋开着门闻着香味儿，晚上都能来这儿蹭口饭吃啊？
1: 当然不是了。
0: 哦，那我怎么进来的？你喜欢我？
1: 叶小姐，咱俩这关系……
0: 你怎么还结巴上了？你紧张什么呀？你真喜欢我？
1: 我不喜欢你，我也不紧张，我没……
0: 你怎么还当真了？我跟你开玩笑呢，你个呆子。哎，这个好。
1: 什么好？

0: 我以后就叫你呆子。不好意思啊，
1: 呆子，你去哪儿啊？
2: 去过厕所。哎，
1: 叶小姐啊，你刚才有个电话啊。谁打的？不知道，姓李。李总，哎，哦，不好意思，我没接着。
2: 小叶啊，哎呀，我不得不说啊，你们的工艺和你的努力成功的说服了我。
3: 这样，你现在带我去你们的工厂参观一下。
2: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接下来继续谈合作的事情了。
1: 现在好，我马上安排。哎，我们工厂见，我现在就过去。
2: 那好，就这样。
1: 等会儿见。好嘞，好嘞。
3: 没咋的了？没咋的，要发财了。
2: 哎，发财！哎，发财！
1: 哎，你高姐一声，你发财发多大的财？你给我分没有？没有，你明天别闹，别拽我，拜我。
4: 小叶啊，不错，我对你们的技术和设备都很满意，确实能够符合我们这批货的生产需求啊。<笑>
1: 李经理，您是行业老人，我们这技术和设备您一看就明白，肯定不能在您面前弄虚作假。
4: 哎呀，小叶啊。
1: 我对你的创业态度非常的满意，但是咱们丑话得说到前头，我们对质量和交付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万一这次你们要是做不到，我可是会要求赔偿违约金的。没问题，您能给我们机会，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啊一定保质保量，给您完成好了。
4: 好，
3: 这是合同，谢谢。
4: 这是合同，你们好好回去看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签好了再给我。
1: 好，经理，接您的车到了。
4: 晓得了。小叶啊，加油，好好干。如果这5000条牛仔裤能够保质保实的完成任务，我会考虑和你们长期合作。
1: 太谢谢李经理了，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您对我们的信任。
4: 好，
1: 那我送送你们。
4: 好，
1: 这边。
5: 肯定谈不成啊！你别看他年轻好看，你就觉得他出去谈事能好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那事那么容易啊，就让他谈成了啊！一小姑娘，我怎么那么不信呢？这事儿你要给我，我肯定谈不成。但是咱也不吹那牛，我就是什么呢？踏实、肯干、勤劳，对不？
6: 你是说他忽悠我？
5: 肯定的呀。
1: 谈这么大的事，他确实年轻那些。哎，你这样，我现在我就把这合同撕了，你呢也别生气，行不？
5: 叶小姐，怎么样？谈成了。谈成呢？叶小姐的能力和人脉果然是厉害呀。
1: 单子是磕下来了，但后面订单的完成就得靠卢厂长您了。
5: 那没得问题啊。
1: 生产和技术，
5: 那是我们最有自信的。你放心，我们工厂都是熟练工。那您帮我盖个章。好，好，哎，这个是聘用合同，啊。叶小姐，我们公司小，让你受委屈了。你看看合同，有任何要求，你随时提出来，我们一定全力的满足、尊重你的想法。
1: 谢谢卢厂长。

你们住在一起，你要多关心叶小姐，照顾叶小姐。你脾气不好，你要多让着叶小姐，听见没有？你瞪什么瞪？

0: 你看到没有？啊，叶小姐，咱们我已经盖好了。好，那我就走了。行，放心吧。
1: 小姐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果然是办大事的人哈！这刚来几天啊，就把我们这卢厂长勾搭的五迷三道的。我可提醒你啊，人家可是有媳妇儿、有孩子的人。
2: 你说什么呢？
1: 说的事实。

0: 玲姐，怪不得卢总说公司做的小，原来是被你这种员工给拖累了。你死丫头片！
1: 李经理，合同我们已经签好了，您看一下。这个合同是有违约金的，懂晓得吧？我知道。 你这么信任我们，有违约金，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0: 好，年轻人，前途无量。
1: 谢谢李经理，我会努力的。
0: 那就等你们按时交货。
1: 嗯，
0: 好，喝点咖啡。

0: 小叶啊，有空去趟厂里，多做几条牛仔裤，给李经理送去。
1: 那不你的活吗？现在是你的了。
0: 为什么？咱俩工作都是分配好的。
1: 能者多劳嘛。提成。卢厂长给我的。
0: 那可不呗。
1: 这你刚一来，卢厂长就给你2万块钱提成，我来这么多年，欠都没见过这些。你怎么知道是2万？我不知道啊。你打开看了？
0: 没有啊。
1: 你没看怎么知道2万？我不知道。玲姐，麻烦你以后别动我东西。
0: 这不卢厂长让我给你的吗？要我细碰你那玩意儿啊？
1: 玲姐，你不高兴了？没有。 那你对谁说话都这个态度吗？没有啊，就跟你。哎呀，2万块钱，我明天就可以去商场买好多好多新衣服，吃好多好多好吃的。哎，玲姐，你要不要陪我一起？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好吃的。
0: 谁稀跟你去？你自己吃吧你。
1: 闲的够烦呢。你还生气呢？ 别不高兴了，哎，玲姐，要不这样，我这钱分你一部分。哎，您看你笑了，你笑多好看。嗯，
0: 姐眼光还行，要不姐明天陪你去商场转转，你喜欢啥样式的衣裳，完姐帮你挑，她也行。
1: 行，没问题。哎，等会儿，给。
2: 心，你哪儿你埋的谁呢？我告诉你啊，多行不义必自毙，正义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的。你没有你这么邪恶的女同志，我告诉你，你走路小心一点，下雨的时候别拖着点，别被雷劈着。那2万个人就可你一个人劈，咔咔劈，咣咣劈，反复劈，交叉劈。
3: 叶小姐，哎，叶小姐，
1: 严总，
3: 怎么看着不大高兴啊？
1: 哦，没有。
3: 我侮辱这蟑螂呀！蟑螂可不能踩死啊，踩死会生更多。你只能拿开水烫死它。我去帮你弄吧。
1: 哎，不用了，开水是吧？行，我马上去打点开水，回去就把它烫死。
3: 哎，你们公司平常下班都这么晚吗？
1: 不是，我白天在这办公，晚上还在这住。
3: 哦，这我还不知道，怎么就住这儿啊？
1: 但我知道，叶小姐你最近帮老卢打开了一个新门路，是不是？
3: 嗨，我也就介绍一个关系，主要还是我们卢厂长材料好，技术过硬。是，卢总的工厂技术确实是不错。你们最近在做那个牛仔裤，看能不能让我也掺一股啊？
1: 严总怎么什么都知道？
3: 我能是一般人吗？<笑>
1: 行，得空我和卢厂长说说。
3: 哎，叶小姐，去公司喝点饮料吧。 好多饮料都是你们小女孩爱喝的。
1: 不用了，我得赶紧打开水，回去还得烫蟑螂呢。我先走了，严总。
3: 啊。

0: 吹。
1: 那是摆头的，你看不见啊。
0: 吹着我了。
1: 你怎么了？
0: 原材料涨价了。
1: 什么意思？
0: 字面意思，原材料上涨40%。
1: 这么多？你怎么谈的你？
0: 跟我有啥关系啊？
1: 不是跟你没关系，你管原材料跟你没关系。
0: 不能咋的，我还能拿刀架人厂长脖子上说来给我便宜点，不行涨价呀？
1: 你就负责原材料和供应商的事儿，你都弄不明白。我负责的是买方，我这怎么没出问题？为什么你那儿偏偏出问题？
0: 不，你啥意思，叶新娘？你那意思我出售不如你呗？对，我不如你，我哪都不如你，你就你行，一天穿的花里胡哨的，你一天。
1: 哎，江九龄，我发现你这人有意思，你是不是看卢厂长给了我20000块钱提成，你就眼红，然后你故意的？
0: 我有病啊，我呀！
1: 这非常像你能做出来的事儿。
0: 我不到里外啊，你别这么埋汰人啊！我告诉你，叶新娘，
1: 那你看看，现在差出去12万，怎么办吧？卢厂长如果知道了，追究下来，你紧不紧张？
0: 我紧张啥呀？我紧张，也不是我涨的价。
1: 你就嘴硬吧你。

0: 果我去试着谈谈，把你这12万解决了，你怎么办呢？
1: 给你磕一个。
0: 行啊，在哪儿磕？
1: 你挑地儿
0: 就走了。
1: 行，你去吧。你要真谈成了，我上外滩给你磕一个。
0: 你说的。
1: 我说的。去吧。
0: 喊什么喊？
1: 这大热天谁把电风扇关上干什么玩意儿？
0: 不你关的吗？
1: 我不当。病不起。
2: 呆子。
3: 叶小姐。
2: 你帮我开瓶汽水。
3: 啊，你来是？
2: 我不是找你的，找你们严总，他人呢？
3: 哦，严总最近比较忙，可能有点不舒服，去厕所了。他现在每天来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先上厕所，你稍微等他一下，他马上就回来。
2: 你坐呀，你坐下来陪我聊会儿天。啊。
4: 叶小姐来了。
2: 哎，
4: 您好您好。哎，请坐请坐。啊。
5: 你们聊什么呢？
3: 啊，叶小姐是来找你的。我跟叶小姐说你去厕所了，最近可能应酬多，肚子有点不舒服，每天上班。
5: 不不不，哎，对对对，大川，以后你不了解的事情不要瞎分析。叶小姐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2: 啊，严总，上次您说到想要投资入股，哦，我就想来问一下，您是认真的吗？
5: 当然认真的。
2: 呆子，你们严总说想投资入股我们公司，他这话是认真的吗？
3: 叶小姐，在做生意这件事情上，你可以相信我们严总，他是把好手。啊，
2: 那咱们就可以好好聊聊这事儿了。
4: 叶小姐，你这有点区别对待呀。我和大川认识你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你为什么相信他而不相信我呢？
2: 没有，不是。
4: 啊，因为他有点呆是吗？
2: 那还真不是。
4: 那是为什么？
2: 没有，扯远了扯远了，咱们聊正事儿。严总，
4: 行，聊正事儿。我知道你们公司现在有技术有渠道，但是你们缺的是资金，那你们到底是缺多少钱呢？
2: 严总，我们公司呢不缺资金，其实就是想在这个很好的契机能够寻找和吸收像您这样优秀的合作伙伴。你看这机会多好，据我所知我们公司还有12万的份额，这个空间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就你看你能不能挤上，我可以尝试着去帮你。

0: 争取到24%的份额，有可能还能多。但是这个事儿我得跟我们卢总好好商量商量，看看有没有这个空间。您觉得怎么样？
1: 没问题啊，
2: 没有问题。那我们今天就算初步的达成合作了，那接下来我就亲自来跟你一点一点的来沟通这个事情，好不好？
0: 那不用，您找你员工跟我对接就行。
2: 员工呢？那小刘吧，他今天不在，但是他对这方面的业务很熟悉。
0: 小刘是谁呀？我这不熟，要不你换一个。
2: 那就大川，你跟叶小姐沟通这些事情以后啊。
3: 你不是说我有点呆吗？
2: 你呆，不会跟叶小姐学吗？
3: 叶小姐多呆呆的。那个，叶小姐，我可能还得去，抱歉。
0: 啊，没事没事。
3: 你跟叶小姐你们聊吧，抱歉抱歉。
0: 请便请便。
3: 抱歉。

0: 严军那边不会出什么问题吧？我认识他也有2年了，生意是做得蛮大的，但是不正经的事情也没少做。应该不会吧？他刚才都让我给他出合同了。好，合同一定要仔细看，可不能让严军偏了。知道了，陆成长。哎，九林呢？
1: 找地儿去了。
0: 干什么？
1: 磕头。
0: 也没听说他们家最近出什么事情呢。工厂生产了1000条牛仔裤，一会你们呢去一趟，把它运到码头去。还有啊，那个严军呢，他不是也投资了吗？他们公司向北川也跟你们一起去。
1: 哦，
0: 我就不去了。
1: 你不去了？
0: 今天有点要紧的事情，我去处理一下。好。对了，那个货车司机啊，我认识，脾气不太好，一会儿让向北川给他买包烟。
1: 哦，行，放心吧，我跟他说。

0: 你知道陆厂长为啥不去不？啊？想知道啊？他呀，不在国营厂当了十几年厂长吗？完了，现在这单位不愿意合并了吗？现在欠一屁股债，现在老有人告他举报他啥的。哎呦我的妈呀，脑袋也大，一脑门关，你咋那么八卦呢？干自己活得了。
1: 这烟我都买了，现在就给司机吧。看情况吧，能省就省。大哥，你这车是不是拉我们国药服装厂那批货的？大哥，哎，你这车是不是拉我们国药服装厂那批货的？
2: 来来，
3: 那个玲姐，你先上吧。哎

0: 你车里坐俩老娘们儿，真晦气！
1: 你说谁呢？说谁老娘们儿呢？
0: 说你咋了？说你咋了？
1: 不是，你车爆胎跟我们坐这儿有什么关系？
0: 不是你不服是不是？现在干啥？

0: 我俩就老娘们儿，这就是嘛。哎，听听口音东北的。
1: 嗯，
2: 我也是东北的，你东北哪的？
0: 啊，我东北辽阳的。
2: 啊，
0: 真不巧了吗？我也辽阳的。
2: 是吗？
0: 辽哪嘎达的？
2: 我八小，我八小的。
0: 哎，那我咋没见过你呢？
2: 哎，你要真说，我真觉得咱俩面黄了。
1: 黄了？
2: 是吗？
0: 我也那片的。
2: 没有。
0: 啊，
2: 我合计我也想问问，你说这现在这咋整啊？
0: 咋整？老妹儿现在是雨下有点大，你说我真没招黑灯瞎火的。明天早上找修理部把胎衣换咱送货去，不耽误事儿。
2: 是耽误事儿，对。
0: 就这趟线我总跑，咱一会儿找一村子，前面就有啊。咱晚上咱俩正好好好唠唠，咱俩好好唠。
2: 你俩，那我们呢？
0: 你俩现在就给我下车，给我下去。
2: 别别别，
0: 下去。
2: 别别别，
0: 帮个忙，大哥，这我同事，我给他俩扔下，我自己走不好，这回去也没法交代，是吗？
2: 是啊，
0: 那别茄子，哎，不咋说话，那别茄子，给他带上，行吗？
3: 哎，大哥，
0: 咋了？把他也带上吧。
3: 没事。行，
0: 你俩没给，大哥，把他带上啊。
3: 好好好，谢谢。
0: 雨挺大啊！
1: 是，嗯，你说你的同学怎的了？
2: 大哥，感谢了啊，要不是因为你，村长也不能收留我们。没事，谁让你同事是我老乡呢？
1: 谢哥给面啊！
2: 必须的，
0: 谢哥。
2: 啊，要抓吧，滚！
1: 哎呀妈，
2: 谁让拿的？
3: 俩馒头，我就拿一个。
2: 俩馒头，你吃了，我们俩吃啥呀？
1: 我们俩拿，别拿。
2: 小孩儿，
1: 你那饿了，人家是不正好吗？这他俩吃一个，咱俩吃一个，你给个面儿，你让他俩吃吧。
2: 你吃吧，饿的，就你饿。
1: 你俩吃那个，来哥吃这个，然后我来，我现在我吃这些就够了。
2: 啊，我不吃，
1: 吃不点，
2: 我你吃，
1: 吃不点。
2: 太少了，我给你留着。
1: 行，那一会儿咱俩谁饿谁吃那边。
2: 榨菜还不让吃啊？那不得就点吗？干，我不爱吃啊。
1: 你吃你的呗。那是。你继续唠你的。
4: 二位，你们先聊啊。
1: 哎，
4: 我先看看能不能把床铺上。
1: 你姑娘呢？跟我说这干啥呀？
4: 啊，我睡觉了啊。大哥，你们稍微小点声，聊正常聊，稍微小点声就行。
2: 你能睡不能睡？
1: 我能睡不能睡？我
2: 你要不能睡，你给我猪去。
1: 新娘。
4: 浇湿了，这一看全泡了，这一宿来。
1: 那还掉色，掉我一手。
4: 哎呦我天啊，不是，这咋了？我的雨不有防水布吗？
1: 你看这不，这全是大洞，这啥破车呀，还漏雨？
4: 说谁破车呢？那晚上刮大风撕个口子，我又啥招啊？我跟你说，再给我捂上，让在外面消放屁了。
1: 你看货吧，来，你赶紧看个货。哎，这咋没有洗标和主标啊？
4: 啊！这也没有。啊！怎么了？哇塞，这几个都没有，这咋整啊？这批货有问题啊！有问题。哎，玲姐，咱们现在得原路返回，把这批货都带回厂子里。大哥，
2: 告。
4: 姐，你跟老乡说说，送咱一程。 大哥，给咱原路返回送回去呗。好的。
5: 卢厂长，你这别走了，挺累的，再扔的歇会儿吧。
4: 这次这批货里有好几箱牛仔裤都是这个情况，面料呢还是用的我们那款进口的棉花。
0: 面料和工艺没问题，但是里面都没有主标和洗标，会不会是厂里做的原单啊？
1: 没有主标和洗标，咱厂子里有内鬼。
0: 看我干嘛？
2: 我看你咋的？咋你做贼心虚啊？
0: 你才心虚呢。你还敢看卢厂长？
2: 我看卢厂长让他给我们主持大局。就你这样的，我当初就应该让他货车司机好好揍你一顿，我都不该帮你。再说了，我看卢厂长咋的？这卢厂长自己家厂子，人自己能是内鬼啊？合计啥呢你？
0: 那现在怎么办？
2: 这样，二级市场我熟，我上七浦路逛一圈，我看谁卖咱家这种裤子还没有主标和洗标，我就不信了。我抓不出来这内鬼，我抓出来，我让司机我好好揍他一顿，摁地下削。
3: 鞋掉了，
4: 知道。
0: 做贼心虚还不知道谁呢，鞋都跑掉了。哎，吴厂长，主要咱这批货损失是小事儿，那影响咱们信誉可是大事儿，到时候他们是可以起诉我们的。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这场大雨，那我们这些牛仔裤可就都发出去了。
5: 是哦，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李经理知道，延期交货最多赔一些违约金。这件事情要是闹大了，我们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公司和厂子就保不住了。
0: 行，那我赶紧去找一下李经理。李经理，拜托您能不能跟品牌方再帮我们推迟一下交货的时间，真的再通融一下，因为我们这批货要重新生产了。
6: 损失了多少？
0: 满打满算有1000条裤子。
6: 1000条？你们再想想办法吧，应该能按时交上吧。
0: 能不能再通融几天啊？因为我们要重新找面料，重新生产，都需要额外的时间。
7: 小叶啊，按照合同交付延误就属于违约了，对吧？而且当时我们签约的时候定好了是有违约金的，签之前我还再三提醒过你，是你一口答应会按时交货的，我这才顶了不少的压力，我才找你们厂子做代工生产的，没错吧？
0: 没错没错，特别感谢李经理能这么支持我们，我们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儿，所以拜托您了，能不能再通融我们几天？
6: 我是没得办法了。
5: 小叶回来了，怎么样？李经理怎么说？
0: 李经理说，根据合同约定，延期就算违约，
5: 不能通融。通融
0: 不行，人家还让咱把那1000条牛仔裤给补上。
5: 50万的单子，违约金就是15万，我们还要新进布料，这单生意我们白做，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可能还小赔哟。
0: 那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5: 算了，小叶，做生意嘛，有赚有赔的，我们争取下一单挣回来。
0: 怎么样，玲姐，抓到内鬼了吗？
8: 有点收获，我上七浦路看了，真有一家跟我们家牛仔裤卖的一模一样，完了我就偷偷跟着他，跟到一个小仓库。
0: 谁家的？这么不要脸！你就在这说吧，跟做贼似的。谁家的？
2: 他家的，不要脸，他侄儿。
5: 我不要脸。我跟严俊商量了，他说用我们一些杂七杂八的伪料呢，做一批原单的伪单货。货就在仓库里，我侄子在看着。
2: 不是你都知道这事儿，你给我折腾七浦路干什么玩意儿啊？给我热一脑瓜汗，咔站一天。我跟他大车司机一块儿去的，拿板砖眼瞅着就要呼他了。你侄儿一转头，发现是他，这要真呼上咋整啊？
0: 卢总，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和我们商量商量？

0: 严军说，他有销路，能把这批货销出去。只要不贴品牌方的牌子，怎么查都查不到我们。我就想着，工人师傅们多做几条裤子，不是能多赚点钱吗？这样他们的积极性也高，我也是为了工人们着想。
1: 卢总啊，这原单货一旦被查着。
2: 那品牌方是要让我们赔钱的。
3: 是哦，搞不好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哎，贪小便宜吃大亏。走，我们过去看一眼。你自己还知道贪小便宜吃大亏，还得折腾我一趟。我刚回来，你少说两句吧。别这，搁这停就行。
2: 叔，你去忙吧。别动！自己人。这都是咱厂子原单啊，咱可没剩这么多边角料，这些不止一千条。
4: 玲姐，快，你拆一下那边，我拆这边。卢厂长，这会不会是下雨那天？
3: 工人们搞错了，把一部分原单放在了我们运往品牌方的车上。这货有问题，面料不对。来，你们看看，来，
5: 这是假货噻！
2: 假货？
4: 连标都是仿冒的。
0: 从裤子的裤线来看，还是我们工厂的工艺。那也就是说，那边是用咱们厂的边角料做的原单，这些是用差面料做的假货。这个严军真是黑了心噻！
2: 这也是你们商量好的。
0: 小叶啊，我们做服装做了这么多年，怎么敢噻？这是要刨根的事哦。
3: 严军，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0: 说好了只是做原单。
3: 他居然偷偷做了一批假货，他一定是买通了我们车间主任，用假面料做了这批假货噻。
2: 现在这事儿先不能让李经理知道，我得赶紧回去找一趟严军。
0: 对对对，这个事情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听见没有？哎，你们几个把这个假货都给捡出来啊！
3: 走走走，我开车送你回去。
2: 老妹儿，哎，
3: 我啥时候回去啊？
2: 谢谢大哥，你现在就能回去了。
6: 行，那记得有空窗户啊。啊，
2: 好嘞。啊，谢谢啊，
6: 拜拜。
4: 严总，咱们聊聊吧。
6: 叶小姐，卢总怎么没有自己来啊？
4: 当初是我来找的你，那现在肯定也要我来解决。
6: 咱们直接一点，你买通了工厂车间主任和下面的工人，生产了1000多条假货。是，这样我能多赚一些钱，我也会给那些工人一些补贴，这是两全其美的呀。如果品牌方知道你卖假货，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不是还不知道吗？叶小姐，你知道为什么我比卢总生意做得大吗？
4: 因为我懂得深思自如，所以做起事情来游刃有余，这样才能赚到大钱。严总，我是来解决问题的，你不用给我上课。如果品牌方知道了，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处理？
6: 如果他们知道了，卢总公司也会受到影响，你真的要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吗？
4: 严总，你卖假货承担的法律责任可比我们严重多了。
6: 我们顶多就是赔钱。那你去告吧。但是你要想好，一旦告了，你们公司的信誉就没了，以后就也接不到单了。只做服装生意的是你们，可不是我。
4: 严总，那你卖假货这事查下去，公司的资金也会被冻结，其他的生意也会受影响。

0: 你不担心吗？那叶小姐希望我怎么做呢？那批被打湿的牛仔裤需要重新生产，可是我们卢厂长已经没有买新面料的钱了。好，我明白了。那重新做牛仔裤的钱我来出，但是你们仓库里面的那些牛仔裤，包括车打湿的那些，你得给我。
1: 那不行，面料本来就是我们的。
0: 你拿出去卖出了事儿，责任还是在我们头上。那就把我买的那些面料做的假牛仔裤都给我，这总可以了吧？这个可以，但不能贴现在品牌的标。你去处理，我不管。好，没问题。
1: 好，严总，一言为定，这次不要出尔反尔了。
0: 叶小姐，我得教你一下。 只有北川那样的人才会觉得卑鄙、狡猾、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这些是贬义词。你今天能说刚才那些话来威胁我，这很好，也是块做生意的料。
1: 你的意思是，我们俩是一类人？可能现在还不是，但我想以后会是的。以后也不会是的。 我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0: 哎，林小姐，慢走啊。

0: 回来了，北川，夏北川，怎么了？夏老师不大高兴啊？
1: 严俊，你简直丧心病狂，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啊？ 关键你还把我夹在中间了，啊！我怎么就把你夹中间了呢？我可没少在叶西宁面前夸你，说你是个有良心的企业家。
0: 这事儿刚才我已经解决了，我还得损失不少钱呢。你亏钱，你活该。
1: 你说我怎么对这姑娘这么好呢？我是不是喜欢她呀？你觉得我俩合适吗？

0: 定心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蔺窑村，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的山化乡。在蔺窑村村北，耸立着一座高大的陵墓，3000多年前，一位仁德君王就被安葬在这里。这位君王就是以成汤革命著称的商代开国之君成汤。由于年代久远，以玄鸟为图腾的东夷商人的起源亦不可考。玄鸟生商只是个充满神话色彩的美丽传说。以始祖谢为开端的商的先公时代，大致与夏朝同时。夏朝国势曾如日中天，但自从孔甲当王便日趋衰微。他不理朝政，迷信鬼神，专事打猎玩乐，致人民怨恨，诸侯反叛。在夏的诸侯国中，商的势力逐渐壮大。到14世，汤继位商侯，正逢末代夏王桀暴虐无道，天怒人怨之时。汤利用了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做灭夏的准备。改朝换代谈何容易，不仅要有杰出的头领，还要有得力的辅佐。辅佐及时出现了，一个是钟毁，一个是伊尹。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开封市杞县的空桑村。相传空桑村就是伊尹的故里。由于年代久远，伊尹的出生地已十分。

0: 亡。其中一种说法是伊尹出生在杞县的空桑村。相传伊尹出生于奴隶家庭，其父亲是奴隶主的家用奴隶厨师，母亲是居于伊水之上的采桑养蚕的奴隶。伊尹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人，他的志向就是消灭暴虐无道的夏桀，救人民于水火。他先是听说有生国不错，便来到了有生国国君身边当了一名做饭的厨子。有生国国君很快发现伊尹很有才华，就让他担任管理膳食的头目。但有生国实在太小了，而且他与夏桀同姓，伊尹便趁着有生国与商汤联姻的机会，以陪嫁奴隶身份来到了商汤身边，做商汤的厨子。商汤很快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便破格任命他为右相。于是伊尹和左相钟会联手辅佐商汤，在两人的策动下，一些诸侯先后叛夏而归商。
1: 这都带有古史传说的一定的色彩啊，但是伊尹这个人是确实有的。尽管伊尹不是商人子姓的贵族啊，但是对于这种对于商王朝兴起的时候有功的这些这个旧臣啊，商人还是给他们祭祀，甚至是给他们很隆重的待遇，说明伊尹在商人的这个精神生活中和宗教观中，伊尹是很神圣的。
0: 离叛者越来越多，但正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死心塌地追随夏王朝的诸侯方国还有不少，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史维、固、昆吾这三个下属国势力不小，与商国临近，于是商汤决定剪除夏桀的这三个羽翼。商汤就在准备东征史维时，夏桀得知他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势力，便找了个借口找商汤入朝，却下令将商汤囚禁在夏台的重泉及地下水牢里。仲回和伊尹得知君主被囚禁，搜集了许多珍宝玩器和美女献给夏桀，请求释放汤。夏桀是个贪财好色之徒，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加上考虑不想引起商族人的不满，便只好将商汤死里逃生，更加坚定了他灭夏的决心。商汤趁夏桀率师东征的机会，相继灭掉史维、固、昆吾三国。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认为时机已到，举兵伐夏，各诸侯纷纷投奔商汤，加入伐夏大军。大军长驱直入，在今河南封丘东的明条之野与夏军相遇，两军再次展开了一场决定历史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决战开始之前，汤为鼓舞士气，宣读了一篇伐夏檄文，隶属夏桀的罪恶，宣称是上天要他来消灭桀。这就是商汤在明条会战前的动员令《汤誓》。经过战前动员，伐夏大军士气大振，奋勇杀敌，夏军溃败，桀被活捉。商汤攻占了夏朝的王都真寻，汤安抚夏朝臣民后，就地举行祭天仪式。他告诉大家，桀罪恶滔天，夏朝气数已尽，并正式宣告夏朝的灭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就此结束。
1: 汤灭了夏以后，商人的这个国家的发展又确实有一个飞跃啊，并且标志就是它有很大的城址的，就是都城的这个设立。从国家来讲啊，它的那个国家结构、国家形态都有所发展。啊，这个因为一个中心的城市，一个政治的、文化的、祭祀的一个中心，对于一个对于当时来讲的一个国家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可以说是。

0: 灭了夏之后啊，商文化啊，还有商人的国家形态啊，都有一个飞跃，啊，它融合了夏文化的一部分啊，发展了自己啊，因此我们后来看到最大的一个明显就是，郑州商城出土了大量的那个青铜器，啊，青铜器的青铜文化的发展啊，肯定也是在灭夏之后啊，得到啊这个一个飞跃啊，所以成为这个商前期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1: 由于商汤声称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因此他的声威迅速播达四方。各地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的酋长，纷纷携带方物贡品前去朝贺，表示臣服于汤。就连远居西方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前来朝见。这就是《诗经·商颂》中唱诵的：“昔有成汤，自比氐羌，莫敢不来饷，莫敢不来往，曰商是常。”数月之间，竟有3000诸侯大会于商都亳。经过11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最后消灭了夏朝，统一了自夏朝末年开始纷乱不已的中原地区，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其势力所及远远超过了夏朝，奠定了商王朝疆域的基础。商汤上台第一件事，就是实行一系列改朝换代的措施，这些措施被司马迁记录下来，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所谓改正朔，就是改变夏王朝每年开始的第一天，夏称一年为一岁，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以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岁的开始。汤改成一年为一祀，以夏历12月为岁首，每年12月初一为一祀的开始。所谓易服色，即把衣服颜色由夏朝的上黑改为上白；朝会以昼，即朝见由原来的夜间改为白天进行。商汤将商王朝内外政事治理大致就绪之后，就命人将夏禹时在涂山大会诸侯后铸造的9个铜鼎及夏王朝的镇国之宝搬到了商王都。这9个象征国家政权的铜鼎易主，即意味着夏王朝彻底灭亡，商王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商王朝革故鼎新的历史翻开了第一页。
0: 中国古代好像认为，鼎嘛，这个鼎好像是一个因为很牢固的这么一个礼器啊，而且赋予它一个这个政权的一种象征啊，因为鼎它主要是礼器，它其中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祭祀时用的礼器，但是啊，鼎尤其被神圣化了啊，作为这个古代政权的象征，
2: 它不是代表着祭一个简单的这个王邦啊，这个小的一个邦国的一个。一个岛台，它是统治天下的一个共主啊之权。这个政权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结构里面的多元体的这一个国家，王朝国家的这个政权的转移。
1: 鼎是我国青铜文明的代表，它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明的载体。早在4000多年前，我国就有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到商王朝时期，已经达到顶峰，由此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也是金功祭祭的礼器，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立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国灭则鼎迁。鼎迁于商的第三年，商汤无疾而终，臣民非常悲伤，将这位开国之君隆重埋葬。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嵩县的伊尹祠。古老的祠堂里供奉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贤相伊尹。商汤去世数十年后，已逾百岁的伊尹离世。伊尹辅政期间，共作商汤、外丙、仲人、太甲、卧丁五位商王，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太甲继位后，不理朝政，耽于享乐，伊尹放逐太甲三年，后太甲悔过自责，伊尹亲自迎回太甲，让他重登王位。太甲重新做王后，痛改前非，以德治民，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四方诸侯年年前来朝贡。伊尹放太甲也作为千古佳话记录在史籍中。如今伊尹已故去三千多年，但他的名字世代相传。相传由于伊尹精通烹饪之术，创立五味调和说和火候论，伊尹也被后人尊为厨圣、烹调之圣。伊尹也由此成为中国美食烹饪业的祖师爷。蒙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3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1: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摘星台，摘星台下镇是一个陆生文化遗址，上镇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行政，有的纣王乘风努力把这个大这个一层一层把它。

0: 上去，横上以后，然后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和一个木楼。这个楼为啥叫这姓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周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周国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周王怀里耍脚了嘛，他非要天上一个星星，然后呢，周王就损失哎这些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扎星楼。后来到西周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垮，为了纪念碑根呢，这个塔就叫个扎星塔。
1: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

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五丁、地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地心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帝辛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尚书无异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耽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

0: 这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1: 时光荏苒，纸端编织锦绣经纬，留香升腾，舌尖品味和和生机。岁月放歌，心头圆梦安居广厦。文明更续，足下谱写融通篇章。昆仑磅礴，玉龙旖旎，万方月奏，一眼千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沅江和田指挥部、和田地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策划，北京卫视档案倾情推出一润千年文物里的和田，敬请关注。

0: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美丽？当色彩与纹样发生碰撞，当华服与美人相互映衬，当文物沉淀千年依然璀璨，当文化历经交融更加绚烂，从那一方小小的织锦徐徐展开，锦绣和田又有了新的故事。
1: 今天彩排还有两个小时。
2: 2、2、3、4、5、6、7。
3: 音响老师准备好了吗？
4: 好，老师。

五行出东方，立中国，知己互搏，大致属于东汉到魏晋时期。互搏是古人射箭时保护胳膊的护具。锦从文字上就显示着它的出类拔萃。织物多为绞丝旁，如纱、绸等，而锦却用着贵重的金字边。五行出东方，立中国之锦，编织手法属于五重平纹精锦，代表了汉式织锦的最高水平。它色彩艳丽，日月双悬，祥云瑞兽，只有皇家才能使用。而这件织锦最吸引人的是这八个隶书小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是一句中国古代占星时的卜辞，简单来说就是金木水火土五星连珠，齐聚东方，这样的天象对中原王朝大吉大利。古墓的主人可能是汉晋时期精绝国的某位国王，在西域地区尊贵的王侯墓葬中出现这样代表汉文化的随葬品，显示出中原文化的影响和西域各族对汉王朝的认同。这种认同自西汉建立后虽历经劫难，却薪火相传，从未断绝，这是一种民族向心力的强大体现。

0: 一部演绎历史的歌舞剧，服饰是否？
1: 对，因为，刚刚其实我哭了，因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听到他们的掌声，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肯定，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2: 跟你昨天演的时候状态不太一样。
1: 昨天还可以，但我没想到今天会更好。
3: 这不光是我们舞蹈演员就在台上的，其实。
4: 这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我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5: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6: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7: 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训卡斗士的秘密被发现了。那个爸爸，明天是什么日子啊？
1: 明天是什么日子来着？
0: 真的忘了。
2: 明天是冷到小倩打扫卫生的日子吗？
0: 不是、比这个更特别。
1: 是大扫除的日子。也对，你的房间是够乱的。那顺便打扫一下停车场和院子，爸爸会很感谢你的。
0: 什么嘛，切。
3: 白诺，你在看什么呢？
4: 看小俊。
5: 什么？看小俊？
3: 白诺，你不会是喜欢小俊？
4: 才不是呢！我在监视他，我要揭穿他的秘密。
3: 秘密？
4: 没错，那可是会惊动全世界的阴茎秘密，你也要小心。
3: 小俊有秘密？
0: 轩卡力量，出来吧。

0: 炫卡斗士变形，距离盾牌装备，距离风暴，
1: 呵，来吧，
2: 不错，我应该能让你的盾牌更结实。
1: 真的吗？那现在就来吧。
2: 你说的轻松，盾牌更结实就要消耗更多的能量。刚好需要的时候没力气了怎么办？
0: 回来吧，距离风暴。方德叔叔，我先走了。
2: 怎么了？这么快就走？
0: 因为今天轮到我打扫卫生。
2: 今天怎么有气无力的？
3: 秘密，小娟吗？
4: 你有头绪吗？
5: 血蓝闪电。
0: 血蓝闪电，快！封装完成。
3: 也不是没有。
4: 什么秘密？快告诉我。
3: 其实，小俊他呢？
4: 今天过生日。原来是这个。
3: 是啊。
4: 怎么不早说？我差点就误会小俊了。那咱们去给小俊庆生吧。
3: 庆生？
4: 现在就去买蛋糕，然后去小俊家玩。
3: 还是先打个电话再去吧。
4: 那不就没意思了？小俊肯定更喜欢惊喜呀。
3: 我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
0: 今天我过生日，为什么要让我打扫院子？都说爸爸妈妈不够爱我了。
6: 小俊，你在干什么？
0: 没看见吗？在捡草坪啊。
6: 好像很好玩，你让我试试吧。让我试试。
0: 什么？好玩吗？
6: 太好玩了。
7: 哎，小俊，你让我来帮忙吧。这还挺有意思的。
0: 看你这么高兴，我也很开心。
8: 小俊，被别人看到怎么办？你答应我要保守秘密的。
0: 我顺着答应你了。那你也帮帮我吧，好让别人都不知道。
8: 什么？
9: 今天的饭真是太难吃了。
10: 这里禁止同行，请从对面绕过去吧。
11: 那我们换条路吧。
9: 走吧走吧。
11: 这么做没事吗？
10: 没事了，别想那么多了。
4: 不好意思。
9: 对不起，这里禁止入内。
4: 我们要去前面那家，能让我们过去吗？
9: 可是我怎么办好？
3: 那个
9: 是你。
3: 不如先去问问负责人吧。
9: 是啊，请稍等。
0: 好啊，让他进来吧。
1: 怎么了？
0: 戴欧过来玩了。
12: 紧急情况，快变形啊！
1: 大事不妙。
4: 不好意思，我突然就过来了，没打扰你吧？
12: 怎么会？有客人来，我随时都欢迎。
4: 那就好。你在干什么？
12: 打扫院子。
4: 我能看。
12: 那个还没收拾好，乱着呢。
4: 院子里怎么有辆卡车？
12: 有人暂时停在这儿的。
3: 咱们还是先
12: 成功，引擎模式启动。
4: 怎么回事？你干什么？
13: 有只大虫子。
12: 丹欧，你不是最讨厌虫子了吗？
4: 好了，可以睁开眼睛了。小俊，祝你生日快乐。
12: 安兰，谢谢你，真没想到能收到你的生日祝福。
4: 来吧，吹蜡烛了。
8: 我是绚蓝闪电，小俊，请回答。
4: 什么声音啊？是啊，什么声音？
12: 是客厅里电视的声音吧？
11: 差不多该恢复道路通行了，应该可以了吧？小俊，
8: 小俊，请回答。小俊，
12: 丹欧，你怎么一直叫我？
13: 小俊，生日快乐！
11: 小俊，怎么不回答我？
1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4: 不会是被强盗抓去做人质了吧？
11: 小俊，我马上就来。
10: 绚蓝闪电！
4: 什么声音？
12: 是撞车了吗？
13: 咱们还是先吹蜡烛吧。
12: 给我唱生日歌。
13: 1、2、3，祝你生日快乐。
15: 这下事情好像闹大了，
1: 过来帮忙啊，怎么还愣着？
8: 怎么办？小俊，快给我下命令啊。
4: 小俊，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12: 我
4: 不说算了。
12: 哼，阿兰。被发现了，
13: 彻底露馅儿了。
4: 所以说，马奇纳星球位于银河系边缘，而你们就相当于是从那里来到地球的难民。
10: 理解能力不赖嘛。
12: 艾兰，你会帮他们保守秘密的是吧？
4: 那怎么行？
15: 为什么？

0: 这是地球人与外星人的首次相遇啊，这个问题不是我们小孩子能解决的。
1: 可我是大人啊，
0: 方德叔叔，对不起。
1: 你道歉我就更伤心了。
2: 安兰，我们只想在地球上安静的生活，希望你能理解。
0: 我不是不相信你们，只是我没有自信能一直跟大人撒谎。是我爸爸打来的。
3: 爸爸
4: 就是他的父亲，地球上的大人。
5: 安兰的爸爸可是做大事的人呢，
6: 他是我们这儿的市长。
5: 嘘。
0: 喂，
7: 安兰，你在哪儿？
0: 爸爸问我现在在哪儿。
8: 为什么要问这个？
9: 难道是已经发现跟我们在一起了？
3: 哎，不会的。
4: 他有没有特异功能怎么可能知道？
0: 不，我爸爸什么都知道。我没练钢琴的事，还有我摔碎花瓶的事。
6: 是啊，大人们都知道嘛。
5: 是啊，撒谎根本行不通的。
9: 等等，那这么说来，市长已经知道，
10: 炫卡斗士的存在了。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全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会议上，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以学铸魂，以学促干，以学践行，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区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工作推进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号下午，全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动员全区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参加。
1: 钱林江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专门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关键命题，明确提出了5个必须要求，为我们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区上下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提高站位、拉高标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好实效，奋力推动新时代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钱林江强调，要坚持高质量，在对标落实上走前列、做示范，锚定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目标，谋深谋细谋实，上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的载体抓手举措，力争各项工作走在省市前列。要坚持凝心铸魂，全面抓实政治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强化政治引领，强化政治能力，强化政治规矩，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于见行动、见实效。要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抓实思想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化理论学习、理论宣讲、理论阐释，推动理论学习更有感、更有效、更有用。要坚持强基固本，全面抓实组织建设，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抓党建促城市治理，抓党建促全域提升，全面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战斗堡垒。要坚持实干担当，全面抓实作风建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实干实绩实效，突出为民惠民利民，突出干中换、换中干，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确保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坚持严的基调，全面抓实纪律建设，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持续发力纠四风、一体发力三不腐，靶向发力强整治，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钱林江强调，要坚持高标准，在践行见效上走前列、做示范，强化责任、强化比拼、强化特色，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以实干实绩实效展现党建工作成效，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具有上虞辨识度和省市影响力的

0: 党建工作经验成果。会议宣读了区2000亿优表彰决定，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7月3号下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学铸魂、以学促干、以学践行，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提供有力保障。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和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相关区领导做交流发言。
0: 钱林江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学深学透强认识，在以学铸魂上下功夫见实效，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性、系统性、战略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全面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按照走前列做示范的

强基础，把党建工作的着力点放到抓基层、打基础上，统筹抓好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健全党员全链条管理体系，进一步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要突出促发展，把党的组织体系、资源力量、工作机制深度嵌入高质量发展、高品质共赴、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切实把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突出抓队伍，树牢以实干实绩实效论英雄的导向，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用好季度赛马机制，全面造浓干事创业比学赶超的发展氛围。要突出优作风，始终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保持下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钱灵江强调，要全域全面强声势，在以学践行上下功夫见实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抓好学习培训、宣传宣讲、研究阐释，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入行。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绍兴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面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研究构建上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四梁八柱，把做大做强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重点，加快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业全产业链，在发展服务型制造、强化科技服务支撑等方面跑出更多案例，走在省市前列。要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工作体系和打法固化好、落实好。要全心全力抓项目，以五大领域项目为总牵引、总抓手，落实四个亲自谋实、三个优先，进一步做实六张网建设，抓实百千万项目，以源源不断的增量项目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层逻辑。要全心全力抓具身智能，重点抓好绍兴具身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注重实体化、市场化运营，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场景落地，致力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要全心全力抓好当下各项工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近日，区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工作推进会召开，旨在统筹政企各方力量，聚焦安全提质、绿色转型、智能升级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化工产业实现安全可控、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绿色化工产业3.0版整治提升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事关全区安全生产、稳定大局、生态环境质量、工业经济长远发展。当前，我区绿色化工3.0整治提升已经全面迈入深度攻坚的关键期，核心任务是实现产业系统性重塑、全方位提质、常态长效管控。会议强调，各职能部门要坚持多方协同，凝聚攻坚合力，构建联动整治新格局，强化部门横向协同，一体推进化工3.0全域整治、非化企业搬迁、园区封闭化管理三项重点工作，推动企业抱团共进，行业龙头企业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小微企业主动对标先进，主动学习标杆。要聚焦标杆引领，打造特色亮点，树立化工转型新样板，全面推广具身智能场景应用，依靠智能装备替代人工开展高危区域巡检作业，纵深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打通内部数据壁垒，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全区化工产业整体数字化水平。高标准筹备秋季现场推进会，在全行业形成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会议要求，下阶段要紧盯滞后企业，加压提速，刚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筹对标规范标准，实现新旧要求一体落地，全域拓宽宣传渠道，构建多方共治良好氛围，全力推动我区化工产业走出一条安全可控、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经管学院古韵营帆实践团走进绍兴松下豆坊非遗臭豆腐传承基地，通过走访调研、主题座谈、校企共建签约授牌等形式，调研非遗融入老年生活、助力文化养老的现状与痛点，探索非遗暖老人、老人传非遗的双向赋能路径。

0: 搭建校企成效实践平台。活动中，实践团在基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先后参观了非遗生产区、展示区、语言学区，详细了解松下臭豆腐的古法制作工艺、传承现状与文创成果，现场观看豆腐、豆腐乳的生产流程。
1: 通过这次的社会调研，学生们也有机会真正走进非遗现场，触摸真实的文化脉络。依托共建基地，后续我们也将常态化推进非遗筑老与文化传承实践，深化校企长期合作。
0: 随后，校企双方围绕非遗赋能文化养老双向传承发展主题开展座谈。会后，双方签署社会实践基地共建协议，并举行授牌仪式，正式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后续将围绕非遗调研、引领服务、文化传播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合作。
2: 通过这次校企的合作，让同学们更多地了解非遗豆制品的一些企业文化，学生跟我们之间的一些交流，让我们企业能够打开一些新的思路，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0: 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3: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慢性病高发，上虞区中医医院中医护理门诊不断深研中医护理特色疗法，坚持整体观念、辩证施护核心理念，在生活调摄、专科护理和技术操作等方面提供贴近群众需求的诊疗服务，打造家门口的中医护理特色窗口。
0: 记者在中医护理门诊看到，护士正为市民开展砭石温灸、铜砭刮痧等中医护理项目。该门诊秉持三分治、七分养理念，以扶正祛邪、护病求本、预防为主为原则，依托中医理念，运用平衡火罐、铜砭刮痧、耳尖放血、穴位敷贴等各类灸法等特色技术。医护人员根据患者体质与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施护方案，充分发挥中医护理在骨科康复、妇科调理、体重管理、体质改善及急慢性病辅助治疗中的作用，并提供专业养生指导。服务尤其适用于亚健康人群、慢性病康复期患者、产后女性及特殊健康需求群体。未来，上虞区中医医院将秉持以人为核心，提供覆盖日常保健、慢病管理到疾病康复的全周期中医护理服务。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4: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维持晴热高温的天气格局，今天气象台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区将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持续的高温天气下，体感上是闷热难耐，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作业和长时间逗留。要重点关注的是，气温高的同时，天气也并不稳定，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容易触发阵雨或雷雨天气，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请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7到36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百官雷阵雨26到36度。曹娥雷阵雨26到36度。东关雷阵雨26到36度。松下雷阵雨26到35度。张镇雷阵雨25到36度。丰会雷阵雨26到36度。道区雷阵雨26到36度。上浦雷阵雨26到36度。汤浦雷阵雨26到36度。下馆雷阵雨26到36度。永和雷阵雨26到36度。梁湖雷阵雨26到36度。义亭雷阵雨26到36度。小月雷阵雨26到36度。谢塘雷阵雨26到36度。长塘雷阵雨26到36度。盖北雷阵雨26到35度。岭南雷阵雨25到36度。晨曦雷阵雨25到36度。丁宅雷阵雨25到36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雷阵雨26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

0: 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1: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2: 中国青瓷之源，
3: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气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钛骨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2: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3: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6: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三十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9: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
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0: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六十

0: 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1: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3: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4: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3: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1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3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6: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7: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8: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7: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8: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7: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

0: 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1: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0: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2: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0: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源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试中试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校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

0: 响应由三级提升为二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十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
1: 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不行了。
3: 妈妈，你当心点。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4: 眼睛红了，脸色还好。
5: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6: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7: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8: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9: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
11: 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

0: 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 新课题的政党，他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三号夜间到四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三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如今，点外卖已经成为了许多市民的生活日常。外卖食品安全关系着每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今年以来，区域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网络餐饮行业的痛点、监管难点，全面整合全局工作力量，通过清理、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守护老百姓舌尖安全。今年一月，区市场监督综合行政执法队食品执法中队的工作人员在浙江外卖在线开展线上的例行巡查时，发现某外卖商家未接入阳光厨房。经仔细核查，该商家顾某某系流动摊贩，并不具备入网经营资质，而其通过中介代为伪造他人经营执照、身份证件及授权委托书等，违规入驻线上平台，涉嫌在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虚假信息。
1: 那我们就在线上发现有一家餐饮店一直没有安装阳光厨房摄像头，后来我们就去实地查看了，查看的时候呢，发现它实际上是一家小摊贩。小摊贩呢是没有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入网上外卖的条件。后来我们仔细看了一下他这家外卖店上传的资质，发现他的营业执照其实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冒用了距离他200多米的一家早餐店的

0: 营业执照，营业执照通过我们跟那家早餐店的原件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他可能是涉嫌通过 PS 啊或者其他的手段伪造的一个证照。他也是为了想要增加一下他的单量，委托了一个第三方的中介机构，然后中介机构帮他想办法提取到了别人的营业执照，最后，他交了相关的手续费，最终才上了这个外卖平台。
1: 顾某某的行为违反了网络食品安全。

0: 指伪造门店照片等手段入驻外卖平台，甚至将自己包装成高分店铺。针对这种情况，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浙江外卖在线系统，创新开发守门员智慧监管系统，根据资质情况，后厨管理风险隐患等指标，建立网络餐饮红黄绿三色动态评价体系，实行现场检查。
1: 目前该系统录入网络餐饮商家1643家，红黄码商家占比达74%，成功入选全省市场监管领域改革试点项目。
2: 啊，只要店找到后，你反正打开它的名字，你自己的名字量做啊，直接反正打开，
1: 然后你反正根据这个那现在是不是就看到你操作区了？
2: 哦，
1: 那你反正现在根据这个画面了，自己调一调，啊，一定要对着这个操作区。
3: 阳光厨房是市场头，我们是开店的时候就装了。去年，对，就是放在那里，他们来检查的时候也没有说，就我们就一直放在这里。现在你们说过了嘛，我们把那个阳光厨房那个监控往这边插一插，那么你们就看到我们的后厨怎么样操作了。
0: 据介绍，近年以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积极落实上级部署，紧扣省市监管要求，围绕清底、规范、整治、共治四大行动推进工作，结合全区网络餐饮基本情况，开展全面拉网式检查，同时通过守门员系统录入被监管主体情况，摸清底数。截至目前，已检查外卖商户2694家次。 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案件及责令整改共293起，其中立案302件，罚没款9.62万元；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外卖、虚假好评等特色案件共6起，其中疑刑案件1起。目前该案件已抓获嫌疑人4人，均以刑事处分。 今年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网络餐饮行业中长期存在的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顽疾，从平台、商家、配送全链条发力，筑牢外卖安全防线。 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上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科科长刘江杰来了解一下新规的相关内容。刘科您好，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新规的变化有哪些？
4: 好的，主持人，2026年6月1日施行的总局123号令替代2017年旧办法，实现五大从严调整：一是责任到人，平台设立食安总监。 安全员、商家配备食品安全员，经营者为第一责任人打破以往只罚企业、不追责个人的局面。二是平台审核加码，平台需上门实地核验门店资质，对接省级监管数据库比对证照，每半年复核一次，从源头分堵幽灵外卖入驻通道。二是划定商户3条红线，必须持有证照匹配的实体门店禁止委托黑作坊代工。 全面推行明厨亮灶，后厨实时画面线上公示。三是配送全链条管控，餐品强制粘贴一次性食安封签，破损可拒收。骑手统一开展食安培训，培训记录流程2年，未培训不得上岗，处罚力度大幅提升。一般违规最高罚30000元，恶意造假造成安全事故，可对责任人处以年收入1至10倍罚款。 大幅提高违法成本。
0: 刘科，那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区啊网络餐饮的相关情况呢？
4: 好的，我区餐饮行业的商户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商户合规意识薄弱，部分流动摊贩、小商户通过中介伪造租借证照经营幽灵外卖，线上用精修图片伪装高分店铺，实际后厨脏乱差。 食材存放不规范，存在一证多店私下转包代工、虚假好评等行为，健康证进货台账管理混乱。今年我区已查处幽灵外卖、影子店铺类案件6起。二是平台前期管控存在漏洞，此前平台仅线上审核图片，缺少实地核查与定期动态核验，对后厨脏乱投诉多发，商户为及时限流下降。 明厨亮灶无糖食标识标注不到位，骑手食安分签、 石安培训

0: 落实不完善；三是消费者辨别维权能力不足，多数消费者点餐只看销量评分，不会核验门店地址、后厨实况，容易被虚假宣传误导。遇到变质餐品、破损分签时，不懂得留存证据，不熟悉123、125投诉渠道，维权主动性不足。
1: 那在新规施行后啊，我们市场监管等部门将重点推行的这个监督管理工作有哪些？
0: 我区依托清理、规范、整治、共准管控系统，共录入1000。
2: 大家伙，
3: 低调了3年，接到通知马上就发到咱们学校了。
4: 3年，
5: 这是好事儿啊，这我还真没想过。不过他这刚戒掉就当副校长，会不会有些草率了？
4: 是啊，毕竟是戒掉，那留不下来怎么办？
5: 是啊。
3: 我是这样想，人家好不容易留下来了，这也是下了很大决心的。我们给他这个位置呢，第一个是对他的一种鼓励，二来也是我们学校的诚意呀。
4: 就目前而言啊，他这个身份，我是怕他会成为大家攻讦的焦点，学校的氛围，你们不是不清楚。
3: 那你们二位觉得他的能力怎么样？
5: 年轻有活力，暑期班的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得出他特别有责任心，愿意为学生付出。不过，你让他接替中校长这个职务，会不会缺少点经验
3: 如果您要觉得他对咱们的学校不太了解的话，这样好不好？我跟他换一下，他来管后勤，我来管德育，留校还是管教学嘛？
4: 这是不是太随意了？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市里来的就不讲原则了吧？
3: 这跟市里来的有什么关系啊？那你们也确确实实看到了吧？他这1年，无论是带的班级还是做的课题，那都很好啊。
4: 他接手那个是陆敏的班，人家这个班的成绩本来就不差呀，从哪儿看出是他带的好啊？
5: 好了好了，那还不如让他新带一个班呢。
6: 新带一个班？
4: 我倒是同意周校长的想法，就让他从头开始，拿出水平来，让大家来评判嘛。
3: 行，那我去跟他聊一聊。
5: 安老师，你把丛老师的情况和今天职务分配的情况写份报告，我去拿给教育局。
3: 好，我现在就去。
7: 好，差不多了。
8: 我们现在插好了，怎么才能让它点着呢？
7: 谁能回答一下暖暖同学这个问题？如何不借助手里的火柴盒把火柴点着呢？
9: 可以利用光。
10: 哎，你不要瞎说，你用那个光怎么把它点着？你至少还得有个放大镜吧？
7: 那大家想想，在没有放大镜的情况下，怎么能给它点着啊？
10: 眼镜可以吗？
7: 你试试听听。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0: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
1: 爸，曹叔让你来了。
2: 暖暖，
1: 你是不是要给我带好吃的呀？
2: 曹老师给你做了猪脚粉。
1: 哇，太好了，
3: 一起吧。
1: 曹叔叔你别走，我还想看你给我变魔法呢。
3: 3、5岁小朋友才相信魔法，
1: 那只是修辞。曹叔叔快进来。
3: 暖暖，我搞不定，进来帮帮我。
2: 行。暖暖，哎，看书呢。
1: 啊。
2: 你想看哪本啊？
1: 我看的是这本《地球的秘密》。
2: 哦，《地球的秘密》。

0: 他们家怎么走啊？快到了吧？
1: 走这里，你就这里拐下去。
0: 这个呀、啊？
1: 哦，对、这个
0: 谢谢哈。啊，
1: 谢谢。
2: 传奇啊！
3: 我给找你爸爸，
2: 你把鞋子传奇给
3: 你
2: 找
3: 吧。爸爸，你不孝啊！
2: 你把鞋子传奇啊！
3: 快给我找
2: 来！你爹妈啊！
3: 你不孝，我找他。
2: 你坐那天涯，你找啊！
3: 你不要拉着我，
2: 你坐那去。
3: 我找爸爸，我在外面，他上班呢，还给我在外面上班呢。
2: 走，我带你去找爸爸。
3: 找爸爸，
2: 嗯，找爸爸。

0: 老师，你怎么来了？
1: 妈妈，你给我在台湾弄吧。
0: 诗雨，安老师有什么事改天再说吧。

0: 哎呀，思雨她妈妈又犯病了。
1: 你晓得他们家是哪样情况吗？
2: 你是哪个？
1: 我是庞思雨的班主任。哎，
0: 思雨是个可怜的娃娃，他爷爷奶奶去世得早，两年前呢，他爸爸在工地上干活，从脚手架拽下来了，拽成半身不遂。虽然工地上也赔了点钱，但护理费都不够，他家妈妈只好在镇上打点零工。时间一长啊，家里面就越来越困难了。
3: 那后来呢？

0: 他家爸爸估计是怕拖累屋头，个人爬到水缸里头淹死了。从那以后啊，他妈妈办完了思雨爸爸的丧事以后就不太正常了，老哥时好时坏。
1: 思雨还这么小，我咋个面对嘛？
0: 楠楠，
2: 高了，不要砸了，他回回来了，不要砸了，
3: 回来他咋的？
4: 真的回来了？
3: 他咋的？你怂了？
4: 我看你不讲，
2: 不要高
4: 了，你不讲
2: 了，
4: 走不走？
2: 他咋回来了？
4: 走不走？啊，
3: 谁？谁？
2: 看你不说了，不要了呀！
3: 不要高了，
5: 你好，还是为你好，
2: 不要砸了，
5: 我
6: 高了，你好，真的打药水不？还在那打你，我们拿什么去跟你去？
0: 他妈妈发病呢，也是有规律的，
5: 所以啊，思雨啊，他放学以后抓紧点回家，拿他妈妈出去转一下，
0: 有时候要转到半夜三更才回来。
1: 那你晓不晓得他平时在哪儿转呢？

诗雨，他妈妈，我是诗雨的班主任，我叫安言。诗雨，老师来找你没有别的意思，我知道你现在很艰难，但老师想说，你为了妈妈好，为了自己好，读书是你这个年纪唯一该努力的事情。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来找我呀。

0: 如果真的想为我好，我家的情况，希望你能替我保密。
1: 你放心，我会保守这个秘密的。

0: 你回来了。
1: 怎么是你啊，李琴呢？
0: 我来给你跟暖暖送粉，李琴说让我陪暖暖玩一会儿，结果她有急事就先走了。暖暖已经睡了。
1: 哦，谢谢啊。
0: 师傅，你还没吃饭吧？哎，你等等啊。

0: 也太体贴了吧！哎呦，我也是帮你热着来着。确实，我走了2个小时的山路，都快饿死了。
1: 快吃吧。嗯，
0: 谢谢啊。
1: 哎，慢点啊！哎，喝口水。
0: 哎，对了，暖暖吃饭了吗？
1: 吃了。
0: 一大碗粉全吃光了，可给面子了。哎呀，还是你厉害，平时让他吃的东西可难了。
1: 那还说呢，说明天还要吃我做的饭。
0: 这是赖上你了呀！哎呀，光顾着吃饭忘洗手了。
2: 所以杠杆的平衡条件是什么？动力乘以重力等于阻力乘以阻力比。
0: 所以当 L 1大于 L 2的时候，F 1和 F 2是什么关系啊？刘子熙
3: ，F 1小于 F
0: 2，他答的对不对？对。所以这又叫什么？省力杠杆。好。 那同学们，谁能举出生活中省力杠杆的例子啊？嗯，开瓶器。好，坐下。还有吗？钳子。好。潘石宇，你来说一下生活中什么是省力杠杆？
4: 大象。
0: 老师，对不起。其实潘石屿想说的是，曹冲称象，对不对？
5: 对。
0: 曹冲称石头的秤也是省力杠杆。老师再给你们分享一个例子：阿基米德曾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起地球。 这是不是也是省力杠杆啊？
6: 是。
0: 好了，我们继续复习下一章节，先自行阅读一下啊。

0: 哎，冯老师，上学不回家，在这儿干嘛呢？哎，
1: 家里没人，我就抓了条鱼烤吃了。
0: 就这么烤？能烤到熟吗？
1: 能。我在家里逮了点调料，架上石头一烤，老香了。哎，
0: 那你这鱼够分吗？
1: 够啊，老师您坐。
0: 我看你这手艺，未来可以当个厨师啊。嗨嗨，
1: 我跟我班同学和老师说，他们都笑话我。
0: 老师跟你说。
1: 300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哎，朋友，你能跟老师讲讲为什么这么喜欢做饭吗？我觉得做饭特别有安全感。
0: 安全感？
1: 对呀，自己动手做饭，知道家里有什么，有多少，心里就有底儿，就特别安全。老师。 你不会以为我是为我学习不好找理由呢吧？
0: 你是给自己找理由了吗？
1: 那肯定不是啊，我以前好好学过，但太难了，特别是那英语，就那单词，我怎么背不下来。你说当厨师不用学习好吧？
0: 那得取决于你想做什么样的厨。
1: 我想当食神。
0: 像周星驰那样，食神，没想到你小子还挺有理想。但是老师跟你讲啊，如果做食神的话，那你将来免不了就要给外宾做饭，可能还会出国和其他厨师交流，所以你英语必须得学好。
1: 啊，做食神还要英语啊？太难了。
0: 这难吗？这总比让你考大学容易吧？也是。
1: 只要不逼着我一定考高中、考大学，其他我什么都干。老师，这方面我就听您的。
0: 没问题。
1: 老二，鱼快好了，你坐。
0: 啊，
1: 你坐坐坐，
0: 这就好了。

0: 来，徐峰，物理学家。王亮，超人。王芳，艺术家。王勇，食神。李星，市公安局局长。彭思雨，你这个更大，省委书记。丁涛，哦，航天员。 以后祖国的航天事业就靠你了啊！你们写下了自己的梦想，老师觉得特别好。接下来老师会帮你们一起规划，如何去实现你们的梦想，好不好？
1: 好。
2: 好，
0: 来，我们上课吧。
3: 师傅，这是您要的学生用餐登记表。
0: 这个潘诗雨一直都没有交过餐费啊。啊。 来的时候问了一下后勤主任，他说报名的时候潘石宇只登记了中餐，早餐晚餐自己在家吃。
3: 那这样，从下个月开始，我帮他交。
0: 哎，师傅，潘石宇家这么困难吗？每个学生每天只需要补交2元，就可以在学校吃一整天啊。啊，
3: 他们家，我就帮他交上呗，谁知道？师傅。
4: 你既然人这么好，把我的餐费也交上呗。潘诗雨，你怎么不打饭啊？啊，我刚在核对名单，就差你没打了，所以顺手帮你也打了。

0: 可是我没订餐啊。
1: 我看到你名字了呀，
0: 在哪儿看到的？
1: 班上的布告栏就有啊。
0: 布告栏？
1: 嗯，
0: 下次别忘了啊。
1: 好吧，谢谢，
0: 不客气。

我放学了，来，来，走，妈，吃饭。这个是学校发的餐，你看，好好吃哦。我已经吃过了，你吃嘛。不行，这里有勺子，拿勺子吃。

0: 看没，我就是喊你试一下嘛，看好漂亮。
1: 真的好看，爸爸才整多久，昨天前班就去乱花。
0: 早就是乱花钱了嘛，啊，哪个家有姑娘还不是都给她准备套嫁妆？你看人家隔壁潘兆峰家，还不是给俺姑娘准备套嫁妆？
2: 人家好多岁，我家姑娘好多岁，还早得很。
0: 早来嘛早，要我讲啊，我们家是要早点嫁出去。
2: 早嫁出去啊，早点过好日子。我才不嫁，要嫁你家。
0: 就是，我家姑娘现在这么有出息，年年都考年级前几名，以后要上大学赚大钱。算了，好，我就看下你以后认真考大钱，让你老妈和我早点过上好日子。

0: 安校长，哎，有您的快递。啊，谢谢哈。哎，好。
1: 安老师你好，总医鼓起勇气给你寄来这张请柬。我有两个孩子喽，但是一直没办婚礼，想着孩子这么大了。
2: 得给孩子妈妈一个交代，所以想请你来村里和我备酒。本来是想当面请你嘞，但我实在不敢，因为当年的话我还记得。我站在这儿都站半天了，还玩呢？
3: 来，你们告诉我，还有多少天中考？40天。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学得特别好了？那为什么不好好学呢？中考在即，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最后的读书时光了。你们能不能珍惜一点呀？如果你们有人能考上一中，或者是考上5年制大专，请老师吃酒，老师很愿意参加。可是如果有人毕业了就结婚生子， 还请你们不要告诉我，我可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们比我还早。
2: 田若琳还笑。

0: 诗雨，你在等我吗？你给我交的饭钱。
1: 诗雨，你还是个孩子，你家的情况我也看到了，这钱哪来的？我把他留给我的嫁妆卖了。谁？
0: 我那个死去的爸爸，那是他留给你的遗物，去把它赎回来。不用了，我挺恨他的。既然他连死都不怕，不是埋怕拖累我们，死了也干净，还连累我妈。你别这么说他，你爸爸也是为你好，
1: 为我好。他知道我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 为我妈好，我妈因为她疯了，她倒是死了，解脱了，而我们呢？哪怕比她在世时好一点点呢？

0: 如果你们真的是为了我好，就请别来打扰我的生活。如果觉得我影响了班里的评分成绩，拖了后腿，我可以退学的。
1: 诗雨，你现在是义务教育阶段。
0: 哦，对，我现在不能退学，如果退学，你们要承担责任，所以，你们能不能不要管我？我混完初中，你们也别干涉我的生活，彼此配合。
1: 诗雨，这些不是你要考虑的。在初三之前，你的学习成绩很好啊。你看这样行不行？这个钱算是老师的投资，以后你再还给我，行吗？
0: 安老师，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用这么哄我。
1: 那行，那你告诉我，你和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
0: 家里有几块地，都租给别人种了。
1: 大家都出去打工了，还有谁在种地啊？那个地能租多少钱啊？所以，你每天晚上都带着妈妈出去捡废品，是不是？
0: 多走会儿，能多赚点。而且我妈妈累了，会好好睡觉，不惹事。
1: 所以你没时间写作业，对吗？
0: 有时间会写一点。老师，谢谢你的关心与帮助。这个钱你拿着，我不需要。

0: 妍妍，
1: 啊，喂，妈，我想跟你咨询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啊？
1: 就是你们医院有没有心理医生你比较熟悉的，能不能介绍给我呀？
2: 你怎么了？
3: 最近压力太大了吗？
1: 啊，不是不是，我是帮我们学生家长咨询的。
2: 吓我一跳！当然有啊，心理科王医生啊。哎，我把他电话给你，你自己去咨询。
1: 那行，那我挂了啊。

0: 总而言之，一句话，瞄准扶贫开发对象，全面落实扶贫政策。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1: 谢谢啊。哎呀，石书记，不好意思啊。
2: 这两项先落实一下啊，那你丢的呢？
1: 啊，没关系，我有一个特别急的事情。

0: 行，想跟您汇报一下，希望得到你的支持。您看哈，这个潘世宇是我的一个学生，家庭条件非常差。我在村子里呢给他申请的低保，我就想他这个资料如果到了镇里，能不能优先批一下？
1: 你就因为这个在这里等了3个小时？
0: 是不方便啊？
1: 韩校长，您是打我的脸呐！这些事情。
0: 本来就应该由我们党委政府来做才对嘛！啊，
2: 不是，那哪能一样呢？那你管的是整个镇这么多人呢？我个人呀，就是狭隘一些，反正就先紧着自己的孩子来。主要是吧，这个学生他都已经初三了，如果再受家庭的影响，不能好好学习，那就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安校长，不瞒你说，我们今天开的会就是关于精准扶贫的。
2: 中央要求要把实施精准扶贫方略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举措，其中就有提到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我这不是在帮你，而是这件事情本身我就责无旁贷。哎呀，哎呀，
0: 这也太好了！有您这句话，那我这3个小时就没有白等啊！
2: 安校长，以后呢，教育扶贫这块还要多读依靠你们乡村教师啊！
0: 哎呀，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嘛，应该的，应该的。
3: 哦，对了，以后学校的工作找我，第一顺位处理。
0: 好的，书记，
3: 资料我拿着，我马上叫你去关心啊。啊，谢谢哈，那我替这个学生谢谢您了哈。哎呀，喂，晋升，哎呀，我这儿情况特别好，差不多能解决。哎，暖暖已经睡了呀，行，我马上就回去，你等我一会儿啊。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对啊，我也是来参加扶贫会的。啊，对了，你认不认识什么手工艺品的加工厂啊？
3: 手工艺品？
0: 对，是这样的，我一个孩子的家长呢，他精神状态不太好，我也是问了有关的专家，建议是他能够做点简单的一些手工活。
3: 他妈妈，我看平时还是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想问问你认不认识类似的厂家呀？
4: 我们村倒是有一个长期合作的竹篓加工厂，我可以帮你问问，看看他们接不接这些散货。哎呀，
3: 太好了，我就替孩子还有孩子家长先谢谢你了。
2: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3: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那这个事儿你就帮我想着点，我得回去了。
4: 庆生，庆生。
5: 加油！前面就是白果村了，这个田如林和唐瑞琼是同班同学，都是这个村的。
6: 我想起来了，田如林也在你的错题集里。他初中毕业以后没有继续读书，出去打工了。
4: 挺可惜的，他其实还挺努力的呢。
5: 爸爸，妈妈，
7: 嘿，你说我啊？你跑哪个来啊？
6: 爸爸，我带阿拉斯过来。哟。
5: 田爸爸你好，
7: 你好，老师，你咋过来的？是不是我娃娃在学校犯了事？
6: 啊，你们不要紧张，我来这次来主要是家访。田如林啊，在学校表现很好，我也时常会鼓励他，希望他能够好好学习，以后考个好学校。你们这些当家长的呀，要多支持他。
7: 安老师，不是我们不支持，是这个账我们算不过来呀。你看哈。 读个高中要够3年，再上个大学要够4年。按我说啊，初中毕业就喊他去打工，不仅能够多存一点钱，还能够让我们早点抱到孙子。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6: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7: 车堵住了怎么办？
8: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6: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9: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6: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每桩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作为成立于1930年中国第一个研究与保护中国古建的民间学术团体的中国营造学社的一名学生，罗哲文之所以致力于考察长城，源于师母林徽因的一番话。过去学社在北平距长城很近，总认为随时能去，殊不知一隔就是十多年。长城是古建筑中很重要的一项，不能不去调查测绘一下，工作量相当大。你年纪轻，先去打个头阵，探一下路。尽管此次长城考察因动荡的时局不得不结束，但却由此开启了近现代中国长城保护事业的第一步。75年后，一位同样年轻的身影沿着罗哲文的足迹继续行走在长城上。从初夏至深秋，接连数月的辛勤工作，甚至在无遮挡的墙体上日行十几公里，但他从未感到辛苦，步履始终稳健轻快。他就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尚恒。
1: 等着，你把脚搁这，你把脚搁我脚底下。对，
2: 我去，
3: 因为也是一个巧合嘛，从那个地方下来一扭头，看见了这个石头面是凿过的痕迹，也可能是题名碑，也可能是修成的这个成功碑。
4: 从那脚，你俩从那个脚，
3: 万历25年春房，春天干的。
0: 长城这座古代战争中的安全屏障，如今已经不复防卫功能，但在一次次与长城的亲密接触中，它的曲折无尽、雄奇神秘，始终让尚恒沉醉。对于长城的痴迷与热爱，让尚恒在面对长城现状时倍感忧虑。断壁、残砖、碎石，要让长城的生命与壮美得以延续，保护是必然。
5: 考古和一般的文物保护修缮不一样，你比如说我修缮一个古建筑，我修缮不好，我可以日后再修，但是长城考古只有一次机会，你挖完了它就是没有了。对于考古人来说的话，我们的目的就不是仅仅限于修缮这么简单了，我们要深入地发掘长城的文化，它的价值内涵。
0: 2022年6月，一批最新的考古成果发布，他们是深埋地下的城墙、守城士兵、野外烧烤后的碳化物，以及火器弹丸、剑柄、杯碗碎片等。发现的地点是延庆区大庄科长城，在修缮中首次引入考古环节，使这个项目不同以往的显著亮点。
5: 我们明确了大庄科长城的建筑形制，那么包括它的堤台、墙体，还有登城便门，完全彻底的揭露展示出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搞清楚了长城废弃和坍塌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把长城的时间轴线给延长了。更珍贵的是发现了很多碳化的粮食，经过碳十四测年，这些粮食都是明代的粮食。那么比如说有黍、有粟、有水稻，那么还有花椒。虽然这个花椒只有一粒儿啊，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明朝人除了吃粮食之外，他还要注重这些调味品。我们不仅为长城保护修缮提供了一些非常基础的这种依据和材料，同样呢，我们深入地发掘了长城中所蕴含的这些文化。
0: 盘龙山长城位于密云区古北口镇古北口村二寨。是明长城古北口司马台段的组成部分，其所在的五座堤台以及1075米的城墙已经被列入长城保护修缮范围，而相关的考古工作也即将开启。
5: 你看我现在面前呢，就是我们这次要考古的一个点，密云第302号堤台。你发现这座堤台，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你可能以为它就是个土包子，但是实际上它是一座空心堤台。那么如果现在你要对它修缮的话，那么我问你，这个堤台有多大呢？你连它最基本的四肢大小你都不清楚，你怎么可能把它保护好呢？

0: 从2018年起，北京将考古发掘引入长城保护修缮开始，长城保护就由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向主动的预防性保护转变。
1: 用砖量很大，
2: 那一种灰得做九组，
3: 上边它就多砌几个。
4: 我说那个
5: 不砌死，是两个堆架在上面就行。
0: 古建、材料、考古、植物学、建筑学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合作，从各自专业角度提出建议，提炼出精心修长城、边修边研究的长城保护经验，更全面、更系统、更专业的保护长城。
1: 当时那上头全都
6: 是草，对，
1: 堆下来的土
6: 对，
1: 上面塌下来堆下来的土。
7: 在我们那个长城巡护中，每当发现一个新的东西，会特别高兴，也特别激动。
0: 同样用双脚走长城的还有李俊臣，凭着丰富的文物保护经验，卧虎山长城多处敌台的修缮工程，盘龙山长城、五里沱水关抢险加固工程、司马台长城敌楼避雷监测工程，都留下了李俊臣的身影。
7: 2019年的时候，我们在长城抢险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明代的炮台，守这个石坡古关对外防御的一个重要的炮台。我们发现了那个司马台长城有好多文字砖，文字砖呢，大概基本上都是万历五年、万历六年山东左营、山东右营造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我们去的那个司马台东段的望京楼，发现了河大营造，也是我们在古北口范围内第一个发现的。
0: 长城位于北京段的最东端，从河北进入北京的一处重要关口就是将军关长城。王宝全在长辈讲述的长城故事中长大，对家乡的万里长城的感情可以说已经融入人生血脉。
8: 正在保存照片。
9: 哎，不要往上爬了，不让上，在这等着吧。
0: 巡查中，王宝全特别留意收集与长城有关的各种物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长城砖。以前村民对于长城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村民盖房子会顺手用上一些长城砖，不用的则散落在院子里院墙外。发现谁家有长城砖，王宝全就收集起来。几年来，王宝全收集的长城砖有70多块，在2022年全部用于长城修复。
10: 啊，你拿这砖干啥使的？我说这肯定有用啊，将来咱们长城要修长城喽，用这啥还行着呗，没白费劲，咱们修长城的时候又使上了。当时我捡到的70多块老砖，在老房子拆下来的，就补修到这上边这块了。
0: 在长城保护中，每一个工作环节或是能发掘出不同的历史印记，或者能尽可能减少对长城的破坏干预，这正是这份工作的价值所在。像王宝全这样的保护员，截至2022年6月，北京共有488人。作为基层文物干部和普通长城保护员，堪称长城保护工作中平凡但不可或缺的力量。当罗哲文用3个月的时间结束了对山海关、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详尽而有效的勘察，他的老师梁思成在病榻上一页一页看完了罗哲文的维修规划，并在上面提写了3个建议：一是要按照原状修，二是保护古意，避免现代化，三是要绿化，但不能在长城边上种高大树木。1952年，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提议保护文物、修复长城，向游人开放。这一重要任务最终交给了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罗哲文，遵循的正是梁思成先生提出的拯救如旧的宗旨。

0: 敌楼，它的修缮难度就是水和预料。这个敌楼它的预料难度超过了建扣，建扣能借用一部分骡子驮一段，人再倒一段，这个地方骡子都上不去了。咱们怎么办呢？用两级的简易索道把它运到咱们敌楼的施工现场。因为不添新砖，咱们新的修缮理念尽可能的不加新料，充分的就利用旧料。所以说咱们这次呢主要材料就是灰，白坡灰。
1: 最小干预是长城修缮一直坚持的理念，在保护现状的基础上减少对长城本体的干预，让长城保留更多的历史信息。尽管这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但用高标准保护原则进行修缮始终坚定不移。
0: 这几块给做出原来这个恢复到这原状，做了活你根本看不出来什么，你看是吧？这要不跟你说这点是新修的，你就以为是他的一个茬子。
1: 建扣长城鹰飞道两段是北京长城风光的集大成者，也被认为是明长城最险峻的部分。每一节台阶只有几指宽，还全部是即将脱落的搓脚石，登临尚且艰难，实施修缮与维护的难度可想而知。
0: 这点大条石它已经也是400多年的历史，它是长城本体的一个主要材料，咱们要把它给归安到原位。这石头它到哪儿了呢？它到了我右手下边的山根起步这点，距这有150米，从山下把它用爬坡机把它给拽回来，把上面做成一个残茬，包括毛石天心都做成一个残状，保证它的稳固。这点用了接近2个月。对，这点
1: 瓦匠横平竖直的基本功不适合高低起伏、曲折蜿蜒的长城。依靠观察和摸索，程永茂总结了自己独特的修长城的方法。
0: 这个地儿，一个小驴男子啊，还要特意的捡几块残砖放在上边，有点碎砖，我要把它给拼成这个砖。这一块砖是拼的，多少瓣拼的。这就叫绣花精神。

0: 姑娘不动了。
1: 马上出站，走。
2: 你竟然看牛还看清楚。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全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会议上，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以学铸魂，以学促干，以学践行，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区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工作推进会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号下午，全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动员全区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参加。
1: 钱林江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专门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关键命题，明确提出了5个必须要求，为我们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区上下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提高站位、拉高标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下更大功夫，见更好实效，奋力推动新时代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钱林江强调，要坚持高质量，在对标落实上走前列、做示范，锚定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目标，谋深谋细谋实，上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的载体抓手举措，力争各项工作走在省市前列。要坚持凝心铸魂，全面抓实政治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强化政治引领，强化政治能力，强化政治规矩，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虞见行动、见实效。要坚持守正创新，全面抓实思想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用习近平党建思想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化理论学习、理论宣讲、理论阐释，推动理论学习更有感、更有效、更有用。要坚持强基固本，全面抓实组织建设，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抓党建促城市治理，抓党建促全域提升，全面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锻造坚强有力的基层战斗堡垒。要坚持实干担当，全面抓实作风建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突出实干实际实效，突出为民惠民利民，突出干中换、换中干，以正确用人导向引领干事创业，确保选出好干部配置。

0: 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坚持严的基调，全面抓实纪律建设，把纪律建设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持续发力纠四风、一体发力三不腐，把项发力强整治，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钱林江强调，要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以实干实绩实效展现党建工作成效，努力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具有上渝辨识度和省市影响力的党建工作经验成果。会议宣读了区2000亿优表彰决定，区领导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7月3号下午，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学习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学铸魂、以学促干、以学践行，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曲线标杆，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提供有力保障。于丹、赵文忠、金山中、李海玉和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相关区领导做交流发言。
0: 钱林江指出。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学深学透、强认识，在以学铸魂上下功夫、见实效，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性、系统性、战略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全面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按照左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一体做好、学懂弄通做实、深化内化转化文章。钱林江强调，要深化转化强落实，在以学促干上下功夫、见实效，突出铸中诚，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坚决做到总书记、尤号令上级有部署，上于践行动、践实效，要突出强基础，把党建工作的着力点放到抓基层、打基础上，统筹抓好各领域、各行业党建工作，健全党员全链条管理体系，进一步建强基层战斗堡垒。要突出促发展，把党的组织体系、资源力量、工作机制深度嵌入高质量发展、高品质共赴、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
2: 要突出抓对五、树牢，以实干实绩实效论英雄的导向，把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用好季度赛马机制，全面造农干事创业比学赶超的发展氛围。要突出优作风，始终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保持下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全面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钱林江强调，要全域全面强声势，在以学践行上下功夫、见实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持续抓好学习培训宣传宣讲研究阐释，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入行。会议还传达学习了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绍兴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全面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研究构建上渝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四梁八柱”，把做大做强生产性服务业作为重点，加快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制造业全产业链，在发展服务型制造、强化科技服务支撑等方面跑出更多案例，走在省市前列。 要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工作体系和打法固化好、落实好。要全心全力抓项目，以五大领域项目为总牵引、总抓手，落实四个轻字、谋实三个优先，进一步做实六张网建设，抓实百千万项目，以源源不断的增量项目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层逻辑。 要全心全力抓具深智能，重点抓好绍兴具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注重实体化、市场化运营，加快推动项目落地、场景落地。

0: 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要全心全力抓好当下各项工作，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近日，区绿色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3.0版工作推进会召开，旨在统筹政企各方力量，聚焦安全提质、绿色转型、智能升级等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化工产业实现安全可控、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高质量发展。
0: 会议指出，绿色化工产业3.0版整治提升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事关全区安全生产稳定大局、生态环境质量、工业经济长远发展。当前，我区绿色化工3.0整治提升已经全面迈入深度攻坚的关键期，核心任务是实现产业系统性重塑、全方位提质、常态长效管控。会议强调，各职能部门要坚持多方协同，凝聚攻坚合力，构建联动整治新格局，强化部门横向协同，一体推进化工3.0全域整治、非化企业搬迁、园区封闭化管理三项重点工作，推动企业抱团共进，行业龙头企业主动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小微企业主动对标先进，主动学习标杆。要聚焦标杆引领，打造特色亮点，树立化工转型新样板，全面推广具身智能场景应用，依靠智能装备替代人工开展高危区域巡检作业，纵深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打通内部数据壁垒，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全区化工产业整体数字化水平。高标准筹备秋季现场推进会，在全行业形成比削赶超、争先创优的浓厚氛围。会议要求，下阶段要紧盯滞后企业，加压提速，刚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统筹对标规范标准，实现新旧要求一体落地，全域拓宽宣传渠道，构建多方共治良好氛围，全力推动我区化工产业走出一条安全可控、绿色低碳、智能高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近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经管学院古韵营帆实践团走进绍兴松下豆坊非遗臭豆腐传承基地，通过走访调研、主题座谈、校企共建签约授牌等形式，调研非遗融入老年生活、助力文化养老的现状与痛点，探索非遗暖老人、老人传非遗的双向赋能路径，搭建校企长效实践平台。活动中，实践团在基地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先后参观了非遗生产区、展示区与研学区，详细了解松下臭豆腐的古法制作工艺、传承现状与文创成果，现场观看豆腐乳的生产流程。
2: 通过这次的社会调研，学生们也有机会真正走进非遗现场，触摸真实的文化脉络。依托共建基地，后续我们也将常态化推进非遗助老与文化传承实践，深化校企长期合作。
0: 随后，校企双方围绕非遗赋能文化养老双向传承发展主题开展座谈，会后双方签署社会实践基地共建协议，并举行授牌仪式，正式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后续将围绕非遗调研、引领服务、文化传播等方面开展常态化合作。
3: 通过这次校企的合作，让同学们更多的了解非遗豆制品的一些企业文化，学生跟我们之间的一些交流，让我们企业能够打开一些新的思路，助力企业更好的发展。
0: 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慢性病高发，上虞区中医医院中医护理门诊不断深研中医护理特色疗法，坚持整体观念、辩证施护核心理念，在生活调摄、专科护理和技术操作等方面提供贴近群众需求的诊疗服务，打造家门口的中医护理特色窗口。
0: 记者在中医护理门诊看到，护士正为市民开展砭石温灸、铜砭刮痧等中医护理项目。该门诊秉持三分治、七分养理念，以扶正祛邪、护病求本、预防为主为原则，依托中医理念，运用平衡火罐、铜砭刮痧、耳尖放血、穴位敷贴等各类灸法等特色技术。医护人员根据患者体质与健康状况，制定个性化施护方案，充分发挥中医护理在骨科康复、妇科调理、体重管理、体质改善及急慢性病辅助治疗中的作用，并提供专业养生指导。服务尤其适用于亚健康人群、慢性病康复期患者、产后女性及特殊健康需求群体。未来，上虞区中医医院将秉持以人为核心，提供覆盖日常保健、慢病管理到疾病康复的全周期中医护理服务。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维持晴热高温的天气格局，今天气象台发布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近期我区将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局部38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持续的高温天气下，体感上是闷热难耐，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高温时段的户外作业和长时间逗留。要重点关注的是，气温高的同时，天气也并不稳定，午后到夜里局部地区容易触发阵雨或雷雨天气，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请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大风、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7到36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

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70到90。海关雷阵雨26到36度，曹娥雷阵雨26到36度，东关雷阵雨26到36度，松下雷阵雨26到35度，张镇雷阵雨25到36度，丰汇雷阵雨26到36度，道区雷阵雨26到36度，上浦雷阵雨26到36度，汤浦雷阵雨26到36度，下馆雷阵雨26到36度，永和雷阵雨26到36度，梁湖雷阵雨26到36度，义亭雷阵雨26到36度，小月雷阵雨26到36度，谢塘雷阵雨26到36度，长塘雷阵雨26到36度，盖北雷阵雨26到35度，岭南雷阵雨25到36度，晨曦雷阵雨25到36度，丁宅雷阵雨25到36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雷阵雨26到3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

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

0: 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
1: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记住，
2: 深咬针，也咬米，心中要亮堂。
3: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儿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前方70里外的地方，是一个600年王朝的都城朝歌。现在他们已经无法继续前进，因为挡在他们前面的是伤亡骤的100,000山呼海啸的军队。两军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此时天低云暗，狂风夹着暴雨横扫着苍茫大地，天时异常恶劣，大军首领亲自进行占卜。然而卜兆却显示这次出征并不吉利，所有的兆象似乎都在预示不合上天的旨意。历时关键时刻，这位部族首领违抗了天命，果断命令大军继续前进。一场被史家描述为流血飘杵的惨烈大决战即将打响。这里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与扶风县接壤处的两个村庄。自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这里就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发掘地。长期以来，这里出土了大量的卜骨、卜甲，以及众多珍贵的国宝青铜器。这里就是周文化的发祥地，西周故都所在的周原。时至今日，周族的起源仍然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这里正是周人亮相中国历史大舞台并创造辉煌文明的起点站。周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绵》，具体记载了周族人在他们的部族首领武功胆父的带领下迁居周原的故事。武功胆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其下。大约在商朝无以时期，原本定居滨地的周人不堪戎狄的侵扰，他们渡过七水河，翻越梁山，来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在周原这片土地上，几代周人韬光养晦，他们殚精竭虑地谋划着周族未来的宏图大业。
1: 周人在那儿起源，而在那儿有很长时间的一个发展过程啊，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文化的进一步的成熟过程，而且在那个地区，它和西北地区的好多这个处于青铜时代的一些族群有过联系。周人在那个地方，特别是经过了古公谈赋之后，经过王绩啊，到后来到这个特别是到文王时代，就有了很实际的一步一步的准备客商的这个准备啊，因此周原这个地方应该是周人准备客商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根据地。
0: 迁到周原之后，周人正式打起了客商的主意。这就是《诗经》中的另一首诗，毕公所写：“后稷之孙，实为太王。”这里的太王即武公胆父，意思是，自从武公胆父带领周族部落迁到齐以后，才开始筹划剪除商的事业。武公胆父带领周族人在这里开辟土地，建造成国公室，建立官制，小邦周作为附属大邑商的一个方国，日渐强大起来。
1: 周人的这种客商的这个考思想啊，起源啊，那应该确实很早了啊，起码是王绩的时候啊。我们后来看到管他叫做王绩啊，当然他是成没成王可以讲，也可是后人追溯了，但是他自己独立起来啊，自己成为一个王国啊，来代替商的思想，我觉得在从王绩的时候就应该有啊。当然你说古公谈赋，他迁到周原来把周邦新建起来啊，也使自己强大啊，但是客商呢也许一开始还没有这种自信。

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凌晨时分，一队约5万人的大军经过又一个晚上的急行军，在这里停下了脚步。

0: 据史书记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他有意传位于小儿子季历，因为他经过观察，认为季历的儿子姬昌将是周人兴起的关键人物。这样，为了让位给季历，大儿子泰伯和二儿子于仲便出奔荆蛮。他们在那里断发纹身，建造城郭，建立国家，成为吴国的始祖。古公亶父死后，季历继位，不久被商王杀害，他的儿子姬昌继位。这就是后世为众多儒家经师和封建帝王推崇的周文王。到了周文王的手里，周族蒸蒸日上，综合实力突飞猛进。周族日渐强大，但仍坚持韬光养晦，以取得宗主国的信任。商王纣封周文王为西伯，使之成为商西的一方之主，并委以征伐大权。这正合文王之意，于是周文王大手一挥，剑锋所指，商的若干附庸国立即灰飞烟灭。他先是兵进西北，相继征服北方的犬戎、密须等方国，随后又正面进攻黎、于二国，剪除商的左翼，攻取商朝西南方向的战略重镇崇，直接威胁商所在的别都朝歌，为周军东进打开了通道。如此，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势力范围，周已处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有利局势。周文王时刻不忘商的杀父之仇，他韬光养晦，表面上臣服于商，暗中却一直在积蓄力量，加紧灭商的准备。在周原，周文王敬老慈少，为政以德，礼贤下士，赢得了许多诸侯的支持。据《史记·周本纪》记载，于芮两国的国君因国土问题发生争执，找周文王仲裁。进入周境后，发现周人相互谦让，种地的人相互谦让田界，走路的人相互让路。两位国君目睹这一切，非常羞愧，于是各自回国，相互谦让原先争执不下的土地。这件事传出去后，许多诸侯更加折服于文王的德治。周人在文王的治理下日渐繁盛，但是天下仍是商人所统治，要成就伟业，文王还需要辅佐成就自己霸业的人才。
1: 《诗经》上有这个大雅的这个文王啊，专门是有一首诗来歌颂他的事迹。他应该是在周人历史上对最后为这个周人克商啊做了一个奠基性工作的这么一个周人的首领。
2: 周人的自己呢，就认为是他们受命是从文王开始。我周取代你商，是天命决定的，而这个天命呢，从文王开始，所以这个也反映了文王在周人的心目中和周代历史中的地位。
0: 吕新哲，河南省长垣县人。吕新哲所在的吕庄村是远近闻名的皮影村。作为吕氏五彩皮影的传承人，吕新哲耍了半辈子的皮影。如今吕新哲将迎来自己的百岁寿辰，老人决定给村里人表演一出关于中国上一位百岁老人的故事。吕新哲的弟子从尘封多年的皮影箱中，
1: 关于王克商的年代呢，自古就有很多学者在讨论啊，大家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这个，王克商从立法上是吧，这利用这个，文献资料啊，金文资料啊，甚至这个，因为武王克商的时候呢，伴随着很多天象啊，这些天象有的是后人记载的啊，当然这个经过一定甄别之后呢，也有一些推算啊。那么现在的结果呢，就是在前一段大家都一般都采用啊，很多学者采用这个夏承宗断代工程的一个说法，就是应该是1046形成了这么一个说法，但这个说法呢，应该说是一个阶段性的看法。

0: 正在今河南淇县以南渭河以北地区的牧野之战，是我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从西周开始，牧野之战就在民间想象中流传，众多的传奇色彩给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时间到地点，人们总在不断地探寻遥远历史真实的面貌。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河南卫辉市的东郊，淇县和卫辉的交界地。我们脚下这片地方，就是过去呢3000年前著名的牧野之战的核心地带。这个当时呢，周武王呢从西边进兵，殷纣王呢这个从朝歌发兵，两军相会，在这个地方呢发生一场惨烈的战争。这个地方之所以叫牧野，在过去的概念里边，它是个宽泛的地理概念，邑外叫郊，郊外叫牧。牧外叫野，野外叫林。这个呢，史书记载呢，朝歌以南70里地是牧野之地。
0: 如今，这片开阔的原野横卧在黄河之滨的豫北大平原上。初春时节，绿油油的麦芽刚从田间探出头来，翠绿的棉田似浩瀚的历史长流，谁能够想象300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载入史册的一仗？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武王率领50000灭商大军陈兵牧野，与商军摆开了决战的阵势。而此时，商王纣的主力还在征伐东夷凯旋的路上，一时半会儿无法赶回救主。面对此种危境，商王纣思来想去，权衡再三，他担心战争时间的拖延会导致自己政权的变乱。这样，暴烈无勇的纣在历史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个决定，开赴牧野战场与周军决战。历史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2: 那么当时一看，纣王一看对方过来了，一开始对他是他这个力量实力是在悄悄的发生变化，还对他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把他看在眼里，还照样是我是用兵，这是在东夷那儿用兵。如果看到你对我的威胁最大的话，那我首先要把这一块要对付你的这是首先是战略上的思想上不重视他同时呢，一看对方来了怎么办呢，就临时的拼凑了一支军队，那就是包括犯人也好，奴隶也好，都给他拼凑，就是17万大军那么17万大军我们说都是乌合之众。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霍家县城东2公里的同盟山。同盟山因武王伐纣牧野大战前各诸侯于此设坛誓师而得名。据记载，武王的伐纣大军行至牧野战场边缘的清水西南岸燕姬内地宁邑，就是同盟山一带，大军勒兵休整，各诸侯为表盟誓伐纣决心，将士都徒筑台设坛。阴历2月4日黎明，武王登台挥军，做决战前誓师。武王高声隶属商王纣犯下的滔天大罪，他告诉将士们，替上天惩罚纣的时候到了。武王的誓师言辞气吞山河，极富鼓动性，顿时士气大振。这篇战争动员令就是上书中的牧誓。中央音乐学院的雅乐团根据上古音的声韵调，还原了上书牧誓的古音读法。
3: 铁皮塞他铁铁啊女王听去鸭子。
0: 战前动员结束后，纣王下令向商军发动总攻击，300战车、3000武士、45000步兵从地平线上出现，他们就像一场飓风平地向商军席卷而去。
3: 趁北方地域他立地牛，
0: 商王纣的军队虽然也像蚂蚁一样多，无奈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商军前方不但不前进，反而纷纷倒戈，回杀商军，为周军开路，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

0: 顷刻之间，商军土崩瓦解，十几万人退朝般溃败，武王乘胜追击，直捣纣老巢朝歌。结果太阳还没有升到天上，牧野之战的正面交锋就决出了胜负。
1: 牧野之战的这个那么快速的啊，不堪一击的那么就结束了，这个主要是他的军队的人心所向。
2: 周武王是不是一定要战胜商？那还是仅就战役来讲，那还有未定数啊。因为当时这个商纣王的兵力并不弱，
1: 你数量那么多，结果就反戈一击，走着走，散了散。
2: 战争嘛，一个是军事，一个是后来叫守卫民心。
3: 首先你要出师有名啊，你能够代表民意。
2: 武王克商的胜利，除了军事上的这场他集聚天下力量之外，可能在政治上啊，在思想上他做了相当的工作啊。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
3: 这个战争的理念，我们讲要讲战争的正义性，所以这个思想就是啊，一直啊延续到我们今天。
0: 残阳如血，披头散发的商王纣带着残兵败将，从牧野匆匆逃回朝歌城，躲进了露台。众叛亲离，商王纣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也许到现在纣还不知道，商人祖先信奉了600年的天命为何彻底抛弃了他。商人认为天命神奇，决定现实的一切，只要他们诚心地敬奉神灵，对神灵进行丰厚的献祭，就能永保天命，让商朝历久不衰，万世长存。笃信天命，直到纣灭亡的最后时刻也没有改变。夕阳斜照之下，周人的军队如潮水般涌来，团团围住了露台。他知道现在是插翅难逃了。商王纣穿上缀满玉石的宝衣，把平时搜罗来的珍宝都堆在身边，又在身边堆满祭祀用的凡柴。一把大火升起，纣最后看了一眼正沉入地平线的夕阳。600年商王朝跟着夕阳还有他一起沉入黑暗。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淇县城东八公里的淇河西岸的殷纣王墓。传说纣王死后，纣的儿子武庚遵照纣死后葬于淇河之中的遗命，命人截断淇河水，在河床上数穴而葬。后因河道东移，河床日渐冲沙变低，纣王墓才露出堤岸。 如今，这座巨大的土冢在淇河之滨静静躺了3000多年，曾经的墓碑早已不存，后人又在此重新立碑平吊。石碑虽巍然屹立，墓冢却荒烟陌头，精真丛生，鲜有人问津。喟然长叹之间，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1: 商王纣刚愎自用，荒淫残暴，最终成为一个国破身亡的败国之君，这也是天命使然。殷纣这张置换啊，就是周人刻了商，称为周武革命啊，革命这个词儿其实也是啊，我们后来还在用啊，革命就是其实就是一种，也是一种天命观的表现吧啊，因为这个啊代替了他来受到这个接受了天命。
0: 这里是距离殷纣王墓80公里的武王庙。武王庙坐落在霍家县同盟山的最高处。周灭亡后，七雄纷争，战乱不止，人们缅怀过往，思念武。

0: 王伐纣功绩，便在同盟山上建武王庙，以感受武王伐纣军当年波澜壮阔的誓师场面。如今每年的2月19这天，都会有大量的香客来此祭拜纪念武王，因为就是在这一天，武王踏进了商都朝歌城。武王进入朝歌城后，在商朝太庙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武王宣布接受天命，取代商王朝的统治。他告示商人，商王纣的残暴统治使上天改变了心意，他诛伐的只是纣一人，而不是全体商人。他希望商人接受周人的统治，安居乐业。4月中旬，武王在商都建立祭祀，向列祖列宗告捷。一个新的朝代翻开了新的一页，朝代的更替，历史的兴亡，留给我们后人久久的思索。司母戊大方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是商人为祭祀祖先而铸造的。如今大方鼎还在，商政权已成为历史。
1: 商周王朝，尽管好从看来是先秦时期的两个王朝的更替啊，但是中国的先秦历史是比较波澜壮阔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西周王朝代替的商王朝的话呢，有好多这个发生了很多大的变化，对中国社会来讲啊，比如说在政治上，这个首先这个国家的这个结构形式就不太一样，商王国的这个是一块领土比较集中的一个区域，周人克商了以后啊。就是不单占据了他商王朝原来的领土，而且周人有这个更大的气势，就要控制更大的领土，是吧？所以采取了这个封建，啊，这个封建在周武王时期呢，实在说周武王就开始了，啊，周武王起码是有这个思想，而且周王朝的这个封建制也使得这个后来的这个所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一个基础，啊，所以这个商周王朝的更替啊，由于后来政治制度的推行啊，有很大的变化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啊，比如说在思想文化上啊，周人的这种天命观是商人所没有的。
0: 周人一直称自己为小邦周，而称商为大邦殷、大邑商。周的人力物力及文化水平远逊于商，却最终克商而建立了新的政治权威。这一意料不到的历史发展，促使周人追寻历史性的思考：什么是天命？号称掌握着天命的强大的商朝，为什么轰然倒地？天命可靠吗？《诗经·大雅·荡》中，周人借文王的口吻给出了答案：天命无常，能使国家兴起，兴国也未必善终。夏代失天命，灭亡了；殷商不以夏代为鉴，也灭亡了。上天是夏民的领袖，天生重民，为民立君。上天看重殷商的德行，降天命于你们身上，可你们不珍惜，咆哮于中国，所以上天改变了当初的承诺，毁灭了商朝。所以，商朝的灭亡是咎由自取。周人认为，是文王之德使上天降命于周，实现了小邦周取代大邑商的奇迹。因此，要永保天命，必须以德配天，注意敬德保民。
2: 周人在总结商人被灭亡的原因和教训时，就会产生出自己的相对应的一些治理方式，由此他就打破了这个商时期呢，一昧的只相信啊

详细内容。7月3号下午，全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动员全区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区领导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参加。钱林江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专门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关键命题，明确提出了5个必须要求，为我们推进新时代党建工作指明了方向